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老婆子抓

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可怜你死去难避言呐、啊。啊啊啊啊

见，说感谢，让我心

是我最亲最亲最亲的人啊，这时候这时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那男儿戏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家，你也可以上前祈求些茶水来。
1: 什么？要我去祈求？我不去，我不去，我去。
0: 儿郎，儿郎，出门之人祈求茶水，乃是人之常情，我儿何必介意？先生与你爹乃有师生之交，况他为人厚道，两无不收之礼。
1: 哎呀，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娘，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爹呀？
0: 儿郎，这你不必挂怀，只要你此去发奋读书，为娘我也就宽心了。
1: 娘，我一定发奋读书，咱们快走吧。
0: 好。

0: 们进来学爷可有长进呐、
1: 啊？也许他俩都废学了吧。
0: 文龙文凤天资聪明，果真废学已无将来。哎，实在是可惜呀。翠云，咱们不谈这个，快去浇花去吧。
1: 哎
0: 哎。

0: 来这也是三岔路口这哦，那边来老张，不免带我问上一问。请问
1: 啊，
0: 你是钟叔兄？
2: 你是万贤的
0: 钟叔兄？
2: 贤的
1: 啊！
2: 贤弟
1: 啊，
2: 多日不见，难得今日登门，是应啊，是应啊。
0: 好说好说，前文李兄在丁家村教官，如今为何在天中种瓜呢？
2: 哎，一言难尽呐、
1: 啊。
2: 哦，王贤弟
1: 啊，
2: 咱们不谈这个。快快请坐，
0: 请坐。
2: 翠云，快快见过你家王爷爷。
3: 是，见过王爷爷。
0: 免礼。
2: 贤弟
1: 啊，
2: 是何相逢，竟将贤弟推到李庄啊？
0: 李兄预定郑学禄前往丁家村呐、
2: 啊？哦，怎么你正欲去丁家村吗？
0: 是啊。哎，可惜我那外甥华春，
2: 华春他出了何事了啊？
3: 李先生可靠？
2: 是文龙，
3: 哈哈哈哈！先生，我这里有鱼了。
0: 是刘氏
3: 舅父，
0: 你们母子为何到此啊？
3: 娘，他就是会算命的舅爷。
2: 文龙，快快见过你家舅爷。
3: 见舅爷。
0: 生喜，这就是外孙文龙吗？
3: 正是。
0: 起来起来。哎，可叹可叹呐、
3: 啊、哎呀，舅父啊，杜家官人当初随你前往苏州，为何要隐姓呢？
0: 对，哎呀，生喜呀、啊！为舅正为华。

0: 春之时，他得从苏州赶回。当年华春他头可因病身无了考期，二可又名落孙山，此次再坐行有只船是进京发号，谁料船在中途出事，可怜华春他
1: 怎么样？
0: 他当命大将之中。

0: 就是人子不能负伤，你们母子不要过于悲伤啊。
1: 是啊，天说难容，苦也无用，只是当初若听从为救之主张，花春也不至于。
2: 难道爹爹我真是被我渴死的吗？娘，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王贤弟
3: 啊，
0: 你何必惹他母子们多伤心呢？
1: 哦哦，是是是，覆水难收，说也无用。伤心，以为旧之见，你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
2: 回家吗？
1: 是啊。
2: 我要在县城家里读书，我要读书。
1: 什么？你还想读书啊？伤心，到现在你还不信为救之言吗？
2: 这
1: 李叔，难道你愿将文龙再连累你先生的声誉不成吗？
0: 这个
1: 劝你母子还是听天由命。那这有文言，你且收下，供你母子日后继续。外孙，走，回家去吧。
2: 文龙哥，救父！
1: 啊，救父！

0: 高低厚。
1: 王贤弟，
2: 啊，
1: 不要心急，请到寒舍，咱们再做商议。
0: 不不不，你说玉帝还要赶往三村的范蠡，劝他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伤心，这有文银，你还是收下吧。
3: 这银两吗？
0: 你们母子还是这样人情啊？李兄，听听了吧。
1: 恕不愿从。
3: 宋教父，宋九爷，
4: 小。
1: 阿刘氏，你们母子有何打算呐、啊？
3: 先生啊，奴家当初既然劣质教子，今日岂肯半途而废？纵然万事不由人，此心不死啊！是啊，先生，你饶了我吧。
1: 只要你们母子放心，中书哪敢不留？
3: 谢先生，
1: 快快起来！阿刘氏，你意欲何方啊？
3: 既然前去无路，也只好回家而去。
1: 不可。你若回家，华氏夫妇如知华春去世，一定逼你改嫁，回去不得，千万回去不得。
3: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如何是好？
3: 爷爷，就让黄母住在咱家吧。先生，催孕他
1: 刘氏。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

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0: 什么需要帮助吗？
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0: 啊，我来教你用。什么？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Sie.

你想想情来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溜子在这样闹下去，谁还疼为对立，

魏晋。

我笑颜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鲜血。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0: 上有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
0: 崔水莲，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2: 哎。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九回，众人呢在石洞休息，佟林此时也不客气，往石壁上一靠，闭目养神。由于一夜的疲劳，很快就睡着了。佟林睡了一觉，急忙出洞外替换别人。这时候有人也去睡，单说就这样，这背靠着石壁面对的太阳，又避风又暖和，一面放哨一面沉思。佟林就想，都为我入的剑山，提心吊胆，难道我真会遇上不幸？也不知道建州有什么变化，年大人他们正做着什么。突然又想起来，在京的二老和自己的弟弟通森一家人，他是多么盼望早点回家。佟林长长叹口气，嘿，暗下决心，待大破剑山之后，我无论如何得向雍亲王辞职，这碗饭高低吃不了，性命随时有这危险呐。正在思前想后，这么说，单说此时知名侠石佳杰来了。石佳杰也睡好了，到外边来换班儿。海川，你再到里边睡一会儿吧。佟林点头称谢，看看这天气，日头已经向西转了，就这样和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商议，现在咱们还得熬到天黑。众人熬到天黑，又饱饱的吃了这么一顿。这佟林笑着对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就说，三位，我有个要求，但不知当讲不当讲。众人一愣，海川，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你就照直说吧。小弟我还是想来辞去，打算一个人进剑山，把你们留到这儿听信儿，但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当时就不乐意了，海川，咱们可是朋友，怎么呢，你不信任我们大家？咱们三个人跟你都有交情，那是过命，怎么不让我跟着你一块儿去？为什么不让我去？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你什么意思？几位曾想，我一个人进去，一旦被人抓住倒没什么，你们几个在外围也能够回去搬兵送信儿，所以我怎么想您几位也就别争了，我还是一个人进山比较方便，不然的话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几位的功夫也不次于我佟林，所以希望几位能听我相劝。众人一听也是那么回事，这样也好，我们就留在这儿。那也行，那也行，那也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佟林掐着手指头计算一下，这样吧，明天破晓之前我一定回来，我不能拖延呢。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那肯定不用问是出了事儿了，三位就不必再等，立刻返回楚家渡，转告老前辈，让他无论如何到建州向年轻差禀报经过。三老闻听心头沉重啊，频频摇头不语啊，没话可说。佟林轻松一笑，哼哼，三位，你们的担心佟林心领，你们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我还死不了，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就剩下你一个人，可千万要留心呐，不要贪功，能成则成，不成还有下回，务必要按时返回，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上。这几位再三叮嘱，看看时间不早了，童海川一抱拳，各位我就此起身。就这么手抓山藤攀藤而上，快似猿猴，不多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位赞叹不已，看来佟林的功夫大涨，果然厉害。众人回到洞中耐心等待，暗暗祈祷，祝福佟林化险为夷，求老天爷保佑他的安全，自不必说。再说佟林佟海川一口气儿攀上百丈崖，回头一望，黑咚咚不见底，稍稍喘口气儿，顺坡而下，一边走一边分辨方向，寻觅着路径。但见眼前灯火跳跃，忽明忽暗，哼哼，不用问，这肯定是剑山的心腹地带。他又走了好一阵，地势逐渐平坦，山路宽阔，就这么的就知道快接近叛匪了。恰在此时，一阵马蹄声，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由远而近。佟林急忙躲到树后，探头窥视，只见红灯开道，来了一队马队，看人数能有30多号，前后挑着气死风灯，灯光照出很远。就听有个人说话了：“诸位，精神精神啊，仔细看看周围，谁也不准偷懒。”另一个说：“头儿，您放心吧，咱哥们儿不是那号人，就神仙也逃不过咱们的双眼，您就放心。”胡说八道，要出了事儿，不要吹牛，你们一个也活不成。走到那边看看去。不多时马队就不见，佟林从树后转出来继续前行。二更刚起，已经来到大寨，翻过2丈多宽的护墙沟，将背贴到石墙，听了听墙上无人，将身一纵，跳到1丈8尺高的墙头，趴到墙上仔细查看，见不远处有一所宅院，院里边灯光明亮，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决定要好好探视一番。佟林到了现在非常的谨慎，不敢大意，先用投石问路之法，啪嗒，听听下边有没有事儿，并无有哨兵巡逻，双腿一飘，放下心来，落到尘埃，然后一弓腰就奔那宅院下去。等来到近前一看，哟呵，这所宅院十分讲究，黑油漆的大门，天响鼓动的门洞，七节青石台阶，门前有2溜拴马的石桩，石砌的围墙高可过丈，门外挑着一对大红灯笼，在夜风中摇坠着摇坠着。突然巡逻的哨兵出现，为首的那人怀抱大令，手提鬼头刀，后边跟着8个彪形大汉，2个端着弓箭，2个握着鸟枪，另外呢还有手提大锣，身背信炮的。他们迈着整齐的脚步从东向西而来，先围着这所宅院转几圈，可能没发现什么差错，就往西边下去了。佟林又等了一会儿，见周围一切都挺安静，一纵身蹭跳到大门前，借着灯光一看，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黑地金字儿，上写这斋园，斋园二字。 佟林想了想，这什么意思呢？一哈腰又转到南墙之下，见左右无人，纵身要跳上石墙，左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形往里观看，但见这正房有五间，东西厢房各有三间，青石铺的甬路，两边全是石砌的花池子，虽然是冬季，仍有耐寒的花朵开放着。正房里灯光明亮，但毫无声音，死一般的寂静，好像是空房似的。佟林仍用投石问路法，见无埋伏，纵身飘下，蹑足潜踪，摸到窗外，用舌尖一点这窗棂纸，睁一眼闭一眼往里观看，木匠单调线。原来呢，这是明三暗五的房子，正厅三间，左右各有一间耳房。佟林看的正是东套间，屋里陈设太简单，一张木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一个书柜，上边摆着许许多多的书籍，能有五六百本。靠着这窗户有张茶几，上边摆着香蜡，茶几的前边坐着一人，正在这似睁似闭的。此人这散发披肩，黄绫子勒头，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眼皮低垂，双腮下坠，似睁子似未闭睁着，往这儿一坐也挺稳。佟林就觉着这人挺眼熟啊，仔细看呀，这不是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吗？佟林心里就一阵的激动，热血沸腾，觉着脸上有点发烧，暗想这燕普是剑山的军师，现在升了，原来是副军师，自打莫欺雨修死了，他就提升一格。燕王手下四大台柱，他是其中一位。想当初在三月三亮标会上，借着这张红军，也就是师爷的帮助，乃至师父师伯师叔大战燕普之时，自己偷袭燕普，一举成名，才成为了82门的总门长，乌鸡门的门长，威震天下。这事儿还历历在目。佟林想到这儿，哼哼，心说话，冤家路窄呀，跟你遇上真是狭路相逢。佟林心说啊，能把你干掉最好。轻轻溜进屋门，然后走进东套间，左手撩起门帘，右手剑已出鞘，一道闪电直刺燕普的后心。佟林心花怒放啊，嘿嘿，可奇怪的是宝剑刺上去，燕普真就稳坐不动，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这么急忙拔出宝剑，结果伤口里淌出的不是血，而是一股刺人于鼻孔的荒烟。坏了，佟林暗道不好，心说话，我可倒了霉了，众人暗算，再想捂鼻子已经来不及了，就觉着眼前发黑，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失去了知觉。佟林呐，中了计了。不表佟林生死怎样，暂且放下，单说众人，也就是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孙志、孙茂昌、王银、王世伦，再加上知名侠石佳杰，等啊等啊，天已放亮，现在他们跻身到洞外观看，这佟贤弟还是没有影子，恐怕现在凶多吉少， 怕什么有什么，难道真遭了不幸？这哥几个非

0: 常的着急，一看这天一会儿比一会儿亮了，佟林还没回来，众人着急，马上回去送信吧。离开此地，翻过笔家山和黑风岭，一直回到这渡口，面见楚凤曹。楚凤曹此时啊，哎呦，也来了，带着几个人在这儿接应。各位，佟侠客怎么没回来？嗨，众人叹了口气，别问了，咱们回去再说吧。楚凤曹心头一沉，就知道情况不妙，众人默默无语，上了小船回到楚家渡。回屋众人往这儿一坐，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不隐瞒讲了一遍。楚凤曹沉重地叹着口气，嘿嘿，以佟侠客那性格，全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劝他他不听，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应该起身去建州送信，倘若佟林回来，叫他去建州找我们，这是唯一的办法。楚凤曹闻听惨淡一笑，哼哼，我劝你们呐，也别抱着这种希望，最好我也跟你们去一趟。不行，你不能离开，万一海川回来有个接应，你还有自己的事儿，咱们做好了准备才能搭救佟林呢。哎，这事儿不能这么说，离开此地咱们简简草草的吃几口饭吧。众人吃完饭了，商议一定，就这么的来至建州的西门。这地方把守的非常严密啊，没有腰牌不能随便出入啊。几个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有些官员也不太相信，刨根问底儿没完没了。偏巧刘俊和张芳今天巡逻，遇上这事儿一问，刘俊赶紧把几位就让到里边。几位就这样见了年大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年羹尧干什么呢？正这时啊，司徒朗陪着年羹尧谈话，为佟林之事心中担心。没想到刘俊把几位剑客侠客都让到里边，众人给年羹尧见礼。年羹尧高兴，赶紧以礼相还，让众人坐下。司徒朗也乐了，哈哈哈，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来啊，还得说咱们海川人缘甚好，无论到什么地方也有人帮忙，哎呀，真好真好真好。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说话了，司徒老侠，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看来海川出事儿哟。一句话，这亭房就好像炸了锅呀，众人全站起来。海川怎么了？海川怎么了？我师父怎么了？我师叔怎么了？我蒙叔怎么了？你们倒是快说呀。年大人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们不要乱问。这个时候再看施家杰叹了口气，佟林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太拧，一条道跑到黑呀，乃是个直肠子，也是一根筋呐，没有办法，我们劝说不了他，是这么回事情。施家杰这一讲，那么这位楚凤曹再加上那二位剑客王殷、孙志、孙茂昌在旁边做了补充，全都没有遗漏。等说完之后，年羹尧这脸色刷就变了，抓住施家杰的手急切就问，您说海川能有危险吗？施家杰摇了摇头没说话。年羹尧就问，老侠客，各位，海川会出事儿吗？众人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牛儿小的虎儿小的豹儿小的全哭了，完了，牛儿小的先哭，师兄活不了了。豹儿小子这时候和虎儿小的也哭，完了，师傅没了。夏九龄司马良也掩面大哭，众人无不落泪。这时候九尾宗一司徒朗深感内疚啊，悔不该让佟林去见山，真是追悔莫及。想到这儿，心似油烹，不住地敲打自己的脑袋，怨我怨我，我真该死啊！要不是我，佟林岂能前往。刹那间哭得哭，叫得叫，乱作一团。病太岁张方突然尖着个嗓子，你们干什么哭丧啊？啊，我蒙叔佟林武艺高强，经验丰富，是轻易能出事的吗？你们想想，杭州擂上出事没有？闹太湖我听说也没出事啊，亮标会也没事，金凤山也化险为夷，九九重阳会上也大显身手，都是没事。他是吉人自有天相，怎么这剑山就能出事呢？一定另有别情，把身子给他拖住了。不信你们等着看吧，啊，我蒙叔佟林必然能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把大事儿干完了，必然凯旋而归，回来见咱们。张方一看大伙被他白唬住了，稳住了心神，又接着说，人家办大事儿去了，大显神威，你们倒好，在家哭丧，这像话吗？张方说完了，往椅子上一坐，显得悠闲轻松，毫不介意。书中代言，别看张方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安慰别人都好安慰，临到自己心里也乱了套了，没有章法了。司徒朗说，张方说的近乎情理，不过这仅是猜测而已，我看咱们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想方设法把海川的情况打听清楚才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知名侠施家杰、王殷、王世伦，还有来的这楚凤曹，再加上孙志、孙茂昌，都赞同司徒朗您说的一点不假，坐着等绝不是上策，还要从积极方面入手，下一步咱们看看应该怎么搭救海川，探听情况才是重中之重。年羹尧此时紧锁双眉，沉重地说，各位说的正合我意，我看现在赶紧派兵攻打剑山，把海川救回来才是上上之策。刚说到这儿，张方晃着假扁头跟拨浪鼓摇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不可，年大人不可打草惊蛇呀。哦，张方你什么意思？年大人，我蒙叔佟林被人家拿住了，像这样重要的人物，英王福长福宝臣即使把他拿住，咱退一万步想，能杀他吗？这是因为什么呢？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定英王福长福宝臣一是劝降，二是想从他嘴里要要口供，查探咱们的虚实。你要一派兵攻打剑山，就等于是催命啊，这催命符一下，人家不想杀也得杀，恼羞成怒，那我蒙叔佟林就性命不保了。嗯，司徒朗说，年大人，张方说的对呀，你要这么做，那海川性命就不保了。哦，年羹尧一琢磨，那么佟林、佟海川性命有忧，你们说怎么办？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说，大人不要着急，我有一计必能搭救 童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真侠义图》下部第10回，书接前文。年羹尧要发兵攻打建山，结果遭到了司徒朗和张方的反对，认为大人此时要沉住气，绝不能意气用事。众人正在想一想怎么把海川救出来，能否暗中派人查探海川的生死，议论纷纷之时，这时候老侠客知名侠石佳杰说话：年大人，据老夫所知，离此80里开外有座盛家庄，这庄主实不相瞒叫盛玉盛陶然，绰号谭啸龙君。此人文武全才，是川西著名的隐士，在这一方也是有名的大地主，有钱的这富户，家里光渔船就养了500多只，水手能有4000多人。盛家庄与建山相距20里，在岷江的东岸，在盛家庄的东北还有一座段家庄，庄主叫段登段洪亮，人称神枪镇八方，手下也有渔船数百只，水手上千名。论这实力，与盛家庄不差上下，建山也好，盛家庄也罢，段家庄也好，成鼎足之势，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表面上似乎很亲近。据我所知，英王福昌、福宝臣多次收买盛玉入伙，被盛玉都给拒绝了。英王虽然心怀不满，十分的不悦，可是又不敢得罪盛玉， 圣玉呢也不得罪剑山，他们也有些来往，这就是我知道的。我说年大人，老夫跟圣玉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兄弟楚凤曹，我们两个人跟圣玉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这些事儿都是圣玉告诉我的。我的意思呢，年大人，派几个人跟我去趟圣家庄，求见圣玉圣陶然，让他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进剑山打探海川的生死，但不知年大人以为如何呢？哟，年羹尧一听心中高兴啊，好主意，好办法。可是我有顾虑，倘若这圣庄主不肯出头，你待怎样？这种可能大人也是有的，不过事在人为，咱们只要下点功夫，看来我们去请，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事情说清楚，把他的心给说活，再加上我们是生死的把兄弟，我觉着多多少少这事儿还有些把握，必须咱们要努力努力。遇到这事儿，咱们不要尽力不努力，岂不是更发愁，更难把这事儿做好吗？什么事儿也不如这铜侠客生命那比较重要。大人，您说我说这话对也不对呀？对，嗨，老侠说的一点不假。张芳也说，既然这样，年大人，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应该连夜起身赶奔前去。这时候石老侠石家杰说，少侠不必着急，明日一早起身，中午时分必然就到了，这件事儿就包在我和楚凤曹的身上。经过商议，到了第二天，大家吃完早饭，年羹尧做出决定，由知名侠石家杰、楚凤曹带着张方、司徒朗、王银、王史伦、孙志、孙茂昌、老剑客王石谷起身，众人骑着快马刚要走，这时候年的人想起一件事儿，对人邀请就得尊重，且慢，你们先别走，命人先准备礼物，然后亲笔给圣玉年羹尧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表明真心请他出山相助，查一查同林的生死。

然后做到了这些事儿之后，众人这才骑快马起身，带了不少礼品。一路上他们兼程前进，马不停蹄，得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中午时分果然就来到了盛家庄。张方一看呢，好大一所集镇呢，外有石土围墙，东西有扇隔门，这外边还有两丈多宽的护庄河，方圆能有20来里，有庄丁把守，对往来的行人盘查得甚紧。众人来到东镇口，甩凳下马，把礼物拿好了，走过吊桥，庄丁一看，哟，二位老侠，你们来了。是啊，我们带着几个朋友想拜见我大哥。哎，里边请，里边请。众人引着这才往里走，刚走能有个几步，有人前来迎接，俩年轻人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接出来。上垂手这人身材修长，圆臂丰腰，黄白面皮，五官英俊，一条大辫垂在脑后，身穿蓝布的锦袍，白袜青鞋，干净潇洒。下垂手这个年轻人个头略低一些，面皮微红，浓眉大眼，新剃的脑皮，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盘在脖子上，身穿青布的锦袍，绿裤子打着鱼鳞裹腿，足蹬千层底儿大洒鞋，左脸蛋上有个很深的酒窝，显得极为的英俊潇洒。俩小伙就在21、22岁左右，身后还跟着一群庄客。哟，知名侠石佳杰和楚凤曹一看太认识，那个个高的是圣域的顶门大弟子过山猴凌元，另一个是圣域的独生子赛狮猴圣性。一别5、6年了，俩孩子都变成了大人了，不敢认。凌元圣秀赶紧过来见礼，两位盟叔在上，小侄等参见盟叔。哈哈哈哈，知名侠石佳杰非常高兴，把凌元搀了起来，楚凤曹把圣秀搀了起来。然后楚凤曹就问圣秀啊，你爹可在家呀？在，听说你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正让下人收拾房间恭候你们。凌元和圣秀赶紧引着众人往前走，又走了能有一段路程，来到圣域的家门口，但见门楼高耸，门外有石狮子一对，上马16对，龙盘松10棵，大门的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闲人免进闲人进，下联配的是道者莫来道者来。门洞还挂着一块横匾，黑地金字上写慈善川家4个大字。哎呦，好气派。知名侠石佳杰楚凤曹往里就走，结果门前早已站定一人，这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别往里走了，此路不通，你们两个老鬼还没死呢，哈哈，您活得挺好，我们也死不了。仨人一笑，再看面前站这人，高大魁梧，满面红光，两道苍眉斜插路鬓，狮子鼻方海口，两耳垂肩，一对铜铃炯炯的大眼睛放光，花白的胡须散满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外披大红缎子斗篷，内穿蓝布的裤褂，白袜子福字履，往眼前这一站，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真好似一尊石塔相似。石老侠乐了，
大哥，

一向可好，小弟有礼。楚凤草也过来，大哥，我也参拜于您。两个人说着话，倒身下拜。盛玉赶紧把两个人搀起来，你们二位不必多礼，往里相让，往里相让，把我可想坏了，把我可想坏了。不多时啊，说说笑笑走进了待客厅，分宾主落座，再看这几个人都站在后面。没等人介绍，张芳没有稳当起来，来至近前，我说这位老侠要问我病太岁张芳啊，我爹数个字说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老师乃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蒙叔就是鼎鼎大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总门长啊。您好您好，张芳说着赶紧抱拳拱手。嗯，盛玉一听这位的话可够啰嗦的，说出老长来。不过听说欧阳修的弟子也有几分的尊重，客气了一番啊，原来是少剑客来了，赶紧献茶，让其他的人分宾主落座，命仆人献茶。茶罢歌盏，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也好，楚凤草也好，看了看盛玉盛陶然，一个劲儿的乐也不说话。盛玉就一愣，我说两位兄弟到了我这儿看着我傻乐什么意思，莫非到我这儿果然有什么事儿吗？咱们好几年都没见了，带了这么些人来，莫非真有事儿吧？如果有事儿，咱们是自家人，二位兄弟不必隐瞒，就说说有什么事儿吧。嗨，知名侠石家杰口打哀声，楚凤曹也是哀声叹气，嗨，哥哥真有事儿找你。哦，有事儿找我，不错呀，大哥大哥，有事儿相求，有事儿相求就得您办呢。说着话，知名侠施家杰从怀内赶紧取出年大人的亲笔书信，双手呈上。盛玉把这信皮撕下去，然后仔细观看这信，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看了能有三遍，看完了之后沉吟不语，把这信放到桌上。我说哥哥你都看了吧，童林童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实不相瞒，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又是当今万岁爷亲封的三品随行官，在咱们武林当中出了个八十二门，他就是乌鸡门的门长，光明磊落，不可多得的奇才，后起之秀啊，无论从人品从武功从能为都了不起，跟我们也有交情，如今生死未卜，敢烦哥哥帮忙打探一下童林的消息，但不知哥哥你以为这事儿能否办到，您是怎么想的呢？盛玉把脸咣当就一沉，这俩人察言观色，谁也没想到。楚凤曹和石家杰一看他这样就不对劲儿了，盛玉首先说话，两位贤弟，这事儿是你们就错了。哦，我们俩错哪了？错哪了？我们不清楚，你明示吧。是啊，我应该把事儿跟你们说清楚，我与童林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甚至连个面也未见过，他有没有危险跟我盛玉盛陶然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出师无名吗？再说我盛玉平民百姓，就知道奉公守法，完粮纳税，过着安生的日子，岂能参与这等事情？就算是青柴大人年大人给我写了信派你们来，在我

难道说咱们这么些年的交情，您给我们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根本就是驳我们的面子，难道你真就不能帮忙吗？哎，这个事情万万不能从命，虽然咱们有交情，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不假，但这事儿干里没我，湿里没我，我不能帮助同林呀。玩大哥，大哥，你这么做不对呀、啊！久闻你盛庄主的大名，你一生行侠仗义，扶困济危，为朋友两肋插刀。念海川跟我们有特殊的交情，是武林同道，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你就应该帮忙。难道说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一个头磕到地上，真求到你这儿了，你就是不能答应吗？圣玉圣陶然呵呵一笑，嘿嘿嘿，恕我不能帮忙。喂，知名侠石佳杰、楚凤曹把胸脯当着年羹尧拍得山山直响，说包在他们的身上，这回让人给撅那儿，撞了南墙了，真是骑虎难下，脸红脖子粗。我说义兄，就当我们求你一回，下不为例还不行吗？圣玉闻听一笑，哼哼，我说话算数，这种事儿是闲事，闲事莫理。天气不早了，你们该吃饭就吃饭，该喝茶就喝茶，喝完茶了，吃完饭了，拿着你们的礼物赶紧离开此地。说着话，再看圣玉一甩胳膊，站起身形就想走，把这帮人给撅得无话可说。定太岁张方可不管那套，一看他这德行，嗨，就站起来，晃着假扁头来到圣玉的近前。且慢，老张总，你什么意思？从门缝里看人，把我们这些人都看扁了。我们是来混饭吃的，还是来喝你的茶水？你什么意思？太瞧不起人了啊！圣玉圣陶然一听张方这话里带刺儿，哼哼，张方，张少侠，少剑客，你什么意思？张方冷笑不语，哈哈哈哈，嘿嘿嘿，你笑什么？张方说，我笑啊，我笑知名侠石老侠和楚凤曹老侠客两个人瞎了眼了，不懂乡臭，分不清好赖人，不辨真假，把你圣玉圣陶然都捧上天了，把你描绘的神乎其神的，说你怎么仗义正义。哎呀，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年大人年轻差在百忙之中亲自给你写了封亲笔信，然后让人带着礼物奔波而来到你家一片至诚，结果你让我们大家白来了一趟，说这话讽刺我们，我们就是来喝茶就是来吃饭的，说实在的也不缺你那一顿饭，也不缺你那一碗茶，你这么做事儿，真叫人笑掉大牙。明明说你自己没能耐，害怕见山蓬莱岛的人也就行了，说什么与同林没有关系就不能去见山帮忙，想过什么这安生的日子，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我劝你还是把谈笑龙君四个字儿给挖去得了，你叫什么谈笑龙君？我看你改个名叫胆小鲁鼠吧，你辱没了自己。哎呀，惧怕见山蓬莱岛的人，你呀就是个胆小鬼怕事的人呐，真让我张方可发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胆小鲁鼠，胆小鲁鼠，你说张方这张嘴多厉害，当着众人之面几句话把圣誉

0: 玉盛陶然说的下不来台了。咱们想一想，这盛玉在川西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自尊心极强，从来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说三道四。今天当着老少英雄这么些人，竟被张方挖苦一通，他岂能善罢甘休？老头子是有威德的人，老头子也要面子，须眉结诈，两眼发红，就想动手，岂有此理？张方，你找死！刚想动手，突然眼前一闪，一个人横在盛玉和张方的中间。且慢，不要动手。动什么手啊？我来了。此人身高过丈，五大三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一张大圆脸，好似一面铜锣，古铜色的脸庞，刷子眉，大环眼，两只眼睛鼓出眶外，海下一部大红胡子，拧着卷儿往上拧，狮子鼻，大嘴叉，身披大红缎子斗篷，内穿蓝布的裤褂，脚上蹬一双虎头战靴，左肋下挎一口亚霸鬼头刀，又宽又长，好像铡刀一样。此人相貌凶恶，二目如灯，他这一出现，这一声音呢，震得这房子都几颤。盛玉一看来人，哟，就一愣，不想来的这人竟是自己家的贤弟，转怒为喜。没想到，贤弟，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怎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哎呀，哥哥呀，刚才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我听这话有点儿不像你说的，故此我也来了，也没告诉你，你也没发现我。哟，凌云和盛秀两个人赶紧过来，扑通跪倒。蒙叔，蒙叔，您来了，您来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真罪该万死，给您施礼了。哈哈哈哈，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人转脸看看张方，你就是病太岁张方，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的徒弟，张子美老侠的儿子吗？张方不认识他是谁，一下就愣住了，眨巴眨巴眼睛没说话。一琢磨，看来这人说话挺有分量，不如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让这个人给我帮忙，我且问问这个人究竟是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0: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今国人提起来还是痛心疾首，没齿难忘。为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九一八事变，派大批的军队侵我中华，占我河山？这里边有好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会一一道来。要说起九一八事变呢，它的真正起因应该是在日本的一次大裁军上。
11: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 40%。 可是大规模的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特长，裁军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以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装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10: 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军人呢，那对政府是极其的不满的。那么这些不满的军人呢，就开始密

密集会，大伙在一起七言八语是议论纷纷，组织了好多帮派体系，像当年最著名的有天剑党、英会、依稀会，那么这些都是军人的秘密组织。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依稀会，你像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都是依稀会的成员。这个依稀会里啊，不单是有被裁减下来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而且这些现役军人呢，在这个日本军队里都是一些干部。你像东条英机是作战科的科长，大伙就在一起合计啊，我们就这么被裁减下来了吗？我们军人就没有用了吗？我们就被百姓瞧不起吗？我们就不能为天皇效忠吗？我们就没有作用了吗？成天这么喊。有一天呢，这个依稀会的成员在一茶馆里开会，正在研究怎么对付这个政府内阁，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石原莞尔啊。这个石原莞尔是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考察，回来他几次到中国，就到中国的东北进行秘密侦查。哇，一看大东北太棒了，哎呀，再看我们的日本小岛啊，跟个坛子似的，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嘎嘣颤下去，如果把我们大和民族能搬到东北来，我们能发扬光大，我们能征服世界。这个石原莞尔就回到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满蒙生命线》。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文章的内容就是，要想大和民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得占领东北。他拿了这篇文章四外找人，得把这个文章的内容实施喽，得发动战争啊，可找谁呀？他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父亲呢，叫东条英教，是日本的一个陆军中将，他有关系，他有后门，哎，我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这个论文，这个理论交给东条英机。就这样摸到茶馆找到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把这篇文章拿过来一看呀，这正是我们要想，如果按满蒙生命线上所说的，咱们发兵攻打东北，这些被裁减下的军人不就是有地位了吗？东条英机找到他父亲，他父亲帮他找一个人，这人叫田中义一，也是个军阀，也是个战争狂。田中义一把这文章打开一看，越看越高兴，可看完之后就嘬牙花子，哎，别忙啊，有朝一日我要是起来的话，我要是能跟当上更大官的话，我就把这满蒙生命线把它实施了。没过几年，田中义一当上了内阁首相，当上内阁首相就20多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日本的军阀好战分子，大伙聚在一起发动战争，给军人一个光荣，给大和民族一个前途。就这儿由田中义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奏折，得上报天皇啊。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那么田中奏折的内容上面写得非常清楚，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啊就指的是东三省，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那么田中呢就拿这个奏折是面见天皇，天皇打开一看，好，我赞成。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他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
企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这个田中奏折出笼后啊，在军界里广为流传，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呢，也随之达到了高峰。这是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集团，东北护路军。那么，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一些右翼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讲演，散发传单，叫嚣什么呢？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这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就好像我们占领他的地盘没给他一样，他拿回去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什么理论呢？哎呀，日本的侵略狂热就形成了一股浪潮啊。可浪潮再高，这些军人们坐在一起扒着嘴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咱们日本是礼仪之邦啊，咱们不发无名之师，咱们得找个借口，对吧？那出师得有名啊。你看这玩意儿要杀人还得找个借口，还得把礼拿到自己这头来，这什么逻辑呢？不行，咱们得找借口，得让大伙服气咱们大和民族，咱办这事儿正确。可找什么借口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理论已经形成，他们急需一个合理的借口，进而付诸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哪里呢？坐火车要飞，这可是千载难得。谁是当时中国的元首？他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解放之路之喋血918。要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啊，张作霖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在这个军中的起点呢、并不高。张作霖呢，原来在清营中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啊，扛枪。在甲午战争中呢，随军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在那个时候张作霖就恨日本。战争结束后呢，就脱离了军队，为了生活所迫，张作霖就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老百姓就叫他土匪队伍啊，土匪。那么他是在绿林当中起家的。有一次啊，张作霖带领几个人拦路劫道，偏巧来了这么个女人，带了几个护卫，别动别动别动，把护卫啪啪啪这枪都给下下去了，把这女人给抓住了。哟，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不俗啊，面相高贵，就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一问，这女人说了，我丈夫叫曾琦。哇，曾琦那乃是东北大将军呢。哎呀，张作霖呐、热情款待这个夫人，走前还拿了好多礼物，把这女人给放了。那么这个女人回到了丈夫曾琦的面前，把张作霖好顿夸奖，说张作霖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样，这个东北将军曾琦就派人把张作霖找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的，就把张作霖给招安了，封张作霖为省巡访营的管带。这张作霖当了官了。民国成立后呢，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不久啊，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这个民国成立后啊，噌，张作霖这官又上去了。怎么的？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说张作霖当官怎么这么容易呢？几朝几代。跟您说呀，张作霖是一把抓不住的泥鳅，他滑呀。那么你敢，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呢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务，随后又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
张作霖。

0: 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1: 这个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呢是紧着在东北插足啊，他们这个之间呢那个关系邦密切，这种密切啊不是友爱，是互相利用。张作霖想利用日本人把自己壮大了，把东北弄好了，是紧着跟这个日本是要刀要枪要炮要钱。日本人紧着给张作霖，那么跟张作霖要好处，要东北的地，要矿，张作霖呢就假装答应，给你。可怎么说呀，就是不兑现，老百姓话就是忽悠，我把你日本人先忽悠了。首先呢，在内心里张作霖挺恨日本人的，但是也没办法，那我能忽悠你我就忽悠你呗。哎呀，这个日本人几次三番的跟张作霖要好处要地盘，张作霖都不给。后来日本人明白了，这个人呢利用不了，咱们利用不了，说利用张作霖想独霸东北那是做梦，结果咱们让他给忽悠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张作霖要活着反而是咱们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如果把他踢开，那咱们就发兵。对，咱不想占领东北吗？找借口吗？那这个借口就在张作霖的身上。可这张作霖呢，做梦也没想到跟日本人忽悠来忽悠去，整个就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他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起毒手。
0: 1928年的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欲抵抗，日军在济南城奸淫烧杀，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吴三惨案。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1: 这个日本人不愿意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所以日本人不让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他就对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就告诉张作霖啊，你们要抵抗蒋军。这张作霖呢就非常生气，你让我打蒋介石，管怎么地我们还是中国人呢，啊，你们是外国人。他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呢，在办公室里头，他明明知道那特使就在外屋等他呢，他就在里屋房间是破口大骂，那声音非常高，故意的让那特使听着，啊，什么东西，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跟你们说吧，小日本，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墓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我把东北卖了，后代得骂我什么？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这话刷传出去了，这个日本的特使啊听了这张作霖这番话，哎呦，非常恼火，不辞而别，回去就跟自己的头目说了。这个头目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上方了。也就在一天时间里，这个上方就做出了个决定，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我们更有利，立刻采取行动。哗，这个任务就布置下去了。那么日本的特务川岛芳子呢，接近了张学良的侍卫副官，秘密就搞了一份情报，说张作霖呢明天将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因为那时候张作霖是安国军大帅，常驻北京， 这准备。

0: 回沈阳，坐火车回去。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想到用炸弹把他这列车给他炸了。这张作霖一被炸死，整个东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啊。咱们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咱们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由日本派兵占领东北。那么日本护卫关东军呢，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黄姑屯铁路段埋了这么个炸弹，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那么第二天呢，张作霖在护卫的保护下登上了专列，由北京开往沈阳。专列通过黄姑屯是下午5:30，日本关东军大卫东宫铁栏按下了电，轰的一声巨响，这个专列和桥墩干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呢被崩出去炸着，这些卫兵们在碎铁里把张作霖找到了。这张作霖的胳膊被炸折了一个，鲜血涌出啊，处在昏迷不醒状态。随行人员急忙拦了一辆车，把张作霖抬到车上，连夜的送进大帅府。这一进帅府啊，张作霖醒过来了，就告诉我把大门关上，别传出去。门关上，府里头有医生啊，赶紧抢救。可由于伤势过重，临终之时对他的卢夫人说呀，我伤得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这个皇姑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震动整个沈阳啊，这个老百姓街头巷尾可就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知道张作霖被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未知数。大伙就猜这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老百姓关心呢、啊。要说这里边呢，最关心的应该是日本人。如果张作霖死了，真死了，马上借口就出来了，啊，你们东北太乱了，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怎么受到保护啊？统统的发兵，唰，这一发兵，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啊，理所当然的。这沈阳啊，热闹了。张作霖一被炸，第二天有好多日本侨民驻地被扔进去，好多炸弹，半夜三更来一位弄炸弹，点着了扔里边了，扔到院子里头，咣，鸡架驴圈马棚啊都给炸了。谁干的？不是咱们中国人干的，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样干呢？这就是为了找借口而铺垫，就是制造更多的借口。那么这边找借口，那边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是剑拔弩张，这就准备为发兵打基础。可虽说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大规模的演习，可日本关东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绿林出身呢，那说打就落，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那是抓不住的泥鳅，贼尖溜滑，玩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日本人都没玩过你呀、啊，所以啊，张作霖要活着，这事儿很不好办。他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哎呀，这关东军的上层啊，憋一脑瓜门的白毛汗，就猜最后把炸张作霖那摁电门那小子找来了。你看见了吗？
7: 我看见了，长官呢？我用望远镜离老远看的，确实张作霖被抬到一辆车上，
0: 死了没有啊？
7: 我的不清楚啊！
0: 啪一嘴巴，你干什么的你呀、啊？啊，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的滚了，
7: 走走一个。
0: 哎，这可怎么办呢？这关东军这上层可都懵了，就派人去打探，因为张作霖呢。

0: 被炸不受伤了吗？啊，所以啊，派个特使前到他们家去探望，以探病为名。另外他们又想了一招，把咱们那夫人呢也派过去，因为张作霖共计有5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仪，你们到他那儿看他媳妇儿去，然后跟他们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那脸上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啊
1: 啊啊，来啦，
0: 燕语应声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这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呦，哎呀，特使先生您来了，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炸了，哎呦，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嚼了几嚼啊，我们这心呐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张大帅啊？哎呀，副官一啄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啊、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人往里细听啊，嗯，就听里边，我这家睡得这个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10多分钟，突然里边啊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啊、哎呦，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呢、啊、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探望，哎，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愿意上哪儿玩就玩去吧，啊，我这点伤算什么呢？啊，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没怎么样啊，就崩掉一脚趾盖，回去吧，回去吧。我今天那另外心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呀、啊、谁也不想见。哦，那好，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马上就跟头汇报了，没死，张作霖肯定没死，里边传出声音来了，我听的是真真切切，一问一答，说是受了点轻伤，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你得听清楚了吗？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这里边好像有诈，那么这些头头脑脑啊就把这夫人派到大帅府来了。张作霖呢有5位太太吗？他们到这个大帅府干什么呢？夫人见夫人呢，打麻将啊。这关东军这头头脑脑夫人们都来了啊，往这儿一坐就开始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哪儿打麻将啊，这眼睛叽噜叽噜叽噜来回溜，看这5位夫人什么模样，再一看张作霖这5个夫人呢，嘿呦，花枝招展呐、啊，啊，擦烟抹粉啊，打麻将啊，啊，一会儿就上听啊，一会儿就呼呼啊，一会儿就赢钱呐、啊，笑的那个开心呐、啊，哎呀，这几个日本关东军的夫人一琢磨，谁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啊？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啊，啊，张作霖没死，嗯，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了，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个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嗯，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密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5个馒头。

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清炖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他这个府里的医生啊，天天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啊，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受了点轻伤。张作霖到底死没死啊？死了。临终之时啊，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快叫小六子回来，我这个臭皮囊不行了，要大局为重啊。这小六子是谁呀？这个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那么此时张学良啊，正在邯郸指挥部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大帅府的人，密不发丧，你们一定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这事儿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个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部队，随后张学良剃了个光头，化妆成一名士兵，由邯郸坐着一辆货车一奔沈阳。那么张学良呢，就昼夜兼程赶到了沈阳之后，他先藏在帅府里秘密指挥，密不发丧。他等啊，他等谁呀？他先回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呀，东北军呢。因为这个东北军现在在关里打仗的，他这儿走回来比较早，后边是部队走得慢，他就等这个东北军到沈阳。度日如年，屯如电针。报少帅，什么事儿？东北军回来了。张学良这才放心了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公布于众。这一招果然有效啊，连这个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也蒙在鼓里。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学良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公布，那日本关东军呢，早就动手了。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黄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儿，戴了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了一堆破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兴安区这一带，在这转悠，贼头贼脑还直嘀咕：“你这张真大馒头，小馒头，快你短包短了。”说什么还听不明白。这就被东北军呢、第三团的人给发现了，这四个人干什么的啊？贼头贼脑的，嘀咕什么呢？抓鸡的，拦住他，哗，就把这四个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出来了，他们是日本间谍部的间谍中村镇太郎，带了几个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搜，把这包打开一看，里边有照相机、笔记本，还有好多地图，画着好多东北驻军的要塞地点，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一间谍组织啊，你们四个都是啊，好家伙，间谍小组

0: 再仔细往细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我们准备啊，由逃难这儿返程，啊，准备由逃难回国。那么在这儿呢，被抓住了，马上把这事儿禀报给关团长。关团长一听怎么的，这事情可严重啊，四个间谍抓住了，怎么办呢？立刻就召集会议，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就讨论这事怎么办，商量商量啊，这几个人都是间谍，咱们怎么处置啊？大伙就开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事儿有点不好办呐啊！抓住了，还不如不抓了。怎么说呢？手捧刺猬呗呀，不抓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的地图都绘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了供，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日本人一翻脸，不就麻烦了吗？关团长这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们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翻，告诉他了，有不少国家呀把这个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有这事？有啊，肯定有。好，这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到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罪证吧，什么地图、手枪啊，啊，还有测图仪啊，方方面面吧。就干脆咱们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对不对？都整毁了得了，就当没这把事儿，这不要命了吗？把证据毁了，噼里啪啦照相机也都砸不了，东西也毁了，证据可也没了，日后这事儿可就要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1: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此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化妆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涉公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武力要求。
0: 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动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聚焦美丽乡村，
8: 解读三农政策，
7: 关注绿色发展，
8: 见证乡村振兴，
7: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乡村振兴面对面。
9: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时。

0: 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中原银行驻南阳市新野县新店铺镇白龙村第一书记张军广。驻村以来，结合村情实际，理清发展思路，即以打造过硬党支部为重点，积极培育带不走的驻村工作队，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坚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抓好村容村貌改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积极谋划产业，助推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全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白龙村。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张军广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根基在基层，成效在实干。在南阳新野豫鄂交界的白龙村呢，曾经呢也是发展滞后，而如今呢是旧貌换新颜，治理提质，产业兴旺，乡风向善。而这蜕变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驻村第一书记的扎根坚守，还有实干担当。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原银行驻南阳市新野县新店铺镇白龙村第一书记张军广。一年多的驻村时光，他俯身田间地头，深耕基层治理，盘活乡村产业，点亮和美乡风，带着初心扎根乡村，带着实干赋能振兴。欢迎张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您呢也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河南农村广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张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张书记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银行驻南阳市新野县新店铺镇白龙村第一书记张军广，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汇报工作，交流思想。
0: 嗯，那张书记，据说您驻村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了，那像之前有没有接触过乡村呢？到了村里之后是怎么去开展工作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的，我是2005年六月份到白龙村驻村的，我的这个祖祖辈辈啊都是农村人。
0: 嗯，
2: 我个人也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0: 哦，
2: 白龙村地处河南省和湖北省的两省交界，就是距襄阳市界就不足5公里。
0: 嗯，
2: 下这个6个自然村和13个村民小组，564户，2317人。
0: 嗯，
2: 耕地面积比较大，大概有5270亩。
0: 嗯，
2: 现在主要种植的是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的农作物。
0: 嗯。
2: 这个集体经济收入目前还是比较薄弱的。
0: 哦，
2: 这2024年被确定为二型党支部。
0: 嗯，
2: 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不强，各种矛盾纠纷和新房问题频发。这是去的时候就这种现状。
0: 嗯，
2: 这个思路决定出路，驻村以后，这个我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两位班子成员一组为持，走遍了白龙村的角角落落。
0: 嗯，
2: 走访党员群众和镇村干部，充分的听取意见建议，理清发展思路，主要是以打造国营党支部为重点，积极培育带不走的驻村工作队，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的返贫。
0: 嗯，
2: 坚持开具人居环境整治，突出抓好村容村貌的改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积极谋划产业，助推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0: 嗯，
2: 促进集体经济和群众的双增收，全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白龙村。这一年多来，我们始终按照这个确定的这个工作思路开展工作，目前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0: 嗯，
2: 也得到了新野县委组织部、县农业农村局和镇党委政府 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认可。
0: 从熟悉的乡土走来，向扎根的乡村奔赴，张书记呢带着对农村最质朴的情怀，踏遍全村阡陌

0: 摸街巷，摸清村情，找准症结，定好蓝图。乡村振兴呢，它不是盲目发力的，而是谋定而后动，久久为功。党建筑基，治理提质，环境提质，产业增收，四大方向精准破局，也为白龙村的蝶变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常说啊，党建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一个过硬的支部啊，才能够带活一方发展，带富一方百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张书记具体聊聊，到村里之后，他又是如何以党建为引领，重塑支部战斗力，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像中央和各级党委呢，都提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那张书记，您到白龙村后是怎么围绕党建加强支部建设的？目前白龙村党支部就是党组织建设啊，您都做了哪些工作？成效怎么样呢？
1: 好的，打造国营的党支部是实现乡村振兴各项目标任务的根本保障。
0: 是的，
1: 实践证明，没有国营的党支部，这村里要不什么事也干不成，要不一干就引发各种矛盾纠纷，这就是实际情况。
0: 嗯，
1: 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强大了，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力充分了，像村容村貌改善、产业的发展、高效能的治理这些工作，实际上都不会成什么问题。白龙村几十年了都处于比较乱的一个状态，曾经的支部班村委班子不是很团结，派系也很严重。
0: 嗯，
1: 互相的这搞来搞去，党员一盘散沙。平时开个会啊，都是跟风起哄，唯恐这个村里不乱。
0: 嗯，
1: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去主持了以后，我们把打造国营党支部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0: 嗯，
1: 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党支部的建设。这去年我们圆满完成了支部环节任务，这个进了一批年轻的同志，这个党支部的战斗力显著增强，党员干部队伍也空前的团结。也改造了、提升了三间党群服务中心和14间的两层办公楼，实现了党建阵地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规范化。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规范组织生活，先后组织召开支部会、两委会、党员大会50余次，坚持讲好党课，开展好主题党日活动。目前白龙村的三会一课制度实现了正常化、规范化。三是坚持执行4.1公开制度，规范议事程序，先后通过了开展美丽庭院、好公婆、好媳妇、星级文明库评选活动实施方案、村规民约、乡村治理积分超市实施方案，以及这个村组道路的硬化、坑塘的治理、路灯乱装、村部改造修缮等重大事项。四是有效推动基层的高效能治理，加强党员骨干队伍的建设。我们先后啊数十次到这个党小组长、各组的组长和党员家的走访，主要是动员他们积极参与事务管理，因为这个村一直比较乱，群众的参与度不高，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优化网格设置，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引导党员参与村内各项活动。目前的白龙村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都明显增强，党员骨干队伍也十分团结。各种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大幅下降。
0: 嗯，
1: 这个基本实现了由乱到治的目标，各项工作也从以往的倒数上升到中等偏上，目前还在上升。外部的形象和口碑也不断提升，现在也成为了镇党委政府心目中的放心村。
0: 是的，从班子涣散、矛盾频发到班子团结、治理有序、群众信服，白龙村的变化核心就是建强一个支部，激活一支队伍，理顺一方治理。标准化的阵地、规范化的制度、常态化的组织生活，让基层党建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赋能。尤其是全程落地4E2公开工作法，让村级事务阳光透明，群众全程参与，从根源上化解猜疑，凝聚民心。那这也是基层高效能治理最务实、最接地气的实践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来去聚焦咱们依托制度建设村子的高效能治理具体落地的成效哈。省委提出要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实现基层高效能治理。那张书记，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效果如何呢？
1: 好，这个坚持执行好4.1公开制度呀，这是提升治理水平 实现高效。

0: 治理里有效措施。
1: 嗯
0: ，CE 就是党支部会提议，联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这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事实的结果公开。这驻村来以来，我经常那个与这里支部书记沟通交流，
1: 嗯，
0: 鼓励他，督促认真执行好 CE 的公开制度。
1: 嗯，
0: 先后组织召开支部会、联委会、党员大会50多次，特别是党员会，因为这个人员比较多，有原来的不愿开、不敢开，通知了没人来，来了闹哄哄，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开、经常开，一开会座无虚席，秩序井然。白龙村现在是79名党员，
1: 嗯，
0: 但是一开会，过半是没问题。
1: 哦，
0: 因为有些这个年轻党员呢，在外边务工，
1: 嗯，
0: 这是一般能来个40-50个人。啊，40-50个人，这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确实，
0: 嗯，这我们通过这 CE 公开啊，通过了这个好公婆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的评选，这个村规民约、积分超市的这实施，包括这个一些这个项目的实施，还有一些资金的支出，
1: 嗯，
0: 这些事项啊，现在是很顺畅。这个凡事的公开透明、阳光操作，让群众多参与。多知情，
1: 嗯，
0: 这少都少猜疑，群众的气儿都顺着顺畅、嗯、对党支部、村两委的信任就更加信任，
1: 嗯，
0: 村里各项事务开展就非常顺利，
1: 嗯，
0: 这是也是经过我们试验了以后，这个目前我们村里各项工作通过 CE 公开啊，这已经是成为常态化了，
1: 嗯，
0: 常态化，
1: 嗯，是的。你看这个制度落地啊，嗯，阳光履职是基层治理最好的润滑剂啊。从开会涣散、人心不齐到干群同心、事事顺畅，这改变呢不仅是工作的状态，更是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与认可。治理有温度，乡村才有底气嘛。治理筑基、环境提质，当然最终都是为了产业铺路，为增收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核心支撑，只有壮大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咱乡亲们的日子啊才能够越过越红火。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聚焦大家最关心的产业发展，聊聊白龙村的致富新路哈。那张书记，实现乡村振兴，咱们产业发展是关键，那产业也是咱们白龙村的优势啊。目前白龙村的产业都有哪些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谋划产业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变熟些为造些，是推进乡村富民的长远保障。这一句话，这没有钱，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建得再好，没有钱维护，早晚也会成为脏乱差的源头。
1: 嗯，
0: 这是肯定的。这个因此呢，结合我们的村里这个实际，我们因地制宜，找出结合符合本地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子，促进集体经济增收、群众致富，为各项村级事务顺利开展提供长远的经济保障。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也是驻村工作队需要思考和谋划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1: 嗯，
0: 这个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肯定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今到了村里了以后啊，高度重视白龙村的产业发展，始终把产业发展摆在驻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1: 嗯，
0: 来抓。目前白龙村有两大优势，也是我们下步工作的重点。一是耕地面积比较大，这个5270亩，有将近一半、嗯、一半的这个面积种植的是花生。
1: 嗯，
0: 目前我们也在与科研院所对接联系，就是及时的更新它的品种啊，提高花生的产量和品质。
1: 嗯，
0: 并多种渠道的联系跟那个有关的客户，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银行的授信客户，给这个联系这个渠道，确保产销有序的平稳对接。
1: 嗯，
0: 这同时，我们积极与这个河南福农科技有限公司对接协调，这是我们母校一个、企业家联合会其中的一个企业，实行土地托管，这个实现统一的规划，
1: 嗯，
0: 集约经营，然后这个达到股权分红的一个目的。
1: 嗯嗯，
0: 这个促进集体和农民的双增收。这个我们目前我们还在对接，因为牵扯着土地，这个交钱并打田，
1: 哦，
0: 就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需要协调的任务很重。
1: 嗯嗯，
0: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0: 是我们白龙村这个坑塘比较多，
1: 哦，
0: 坑塘比较多，这个白龙村现有的大小的坑塘都20多个，
1: 哦，那不少。
0: 因为白龙村它这个它是黑粘土，
1: 嗯，
0: 黑粘土那个不容易渗水，
1: 嗯，
0: 不容易渗水，就是我们的其他这个地方的这个坑塘基本上都没有，一到天干的时候都没有水了，但是我们这个村大小坑塘都有水，
1: 哦，保水性很好，
0: 保水性很好。 嗯对，这个我们也立足这个时机因地制宜的发展这个坑塘经济，
1: 嗯，
0: 通过对坑塘进行整治，然后我们想采取这个集体组织加村民组加村农户这三方参与的模式，打造这个养殖、种藕、垂钓、观赏为一体的一村一品的水美乡村的特色品牌。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已经整治了这个坑塘大小的十余个十来个、
1: 嗯、
0: 安装了栏杆路灯硬化绿化了沿岸的道路，
1: 嗯，
0: 种植了莲藕十余亩，
1: 嗯，
0: 养殖龙虾、草鱼、鲫鱼千余条，也这也吸引了部分的垂钓爱好者和附近村民到村垂钓，
1: 嗯，
0: 赏花，成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1: 嗯，
0: 我们这个垂钓这个我们也进行了宣传，
1: 嗯，
0: 主要是让这个群众这个居民垂钓爱好者就是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白龙村，到村里来随便钓鱼，不收费啊，不收费，我们随便来钓，然后通过他们来这个对我们这个白龙村进行外部的宣传，
1: 嗯，
0: 来的人多了，看到的人多了，然后我们再次的在这基础上，我们也同步的动员我们的群众这个发展农家乐，发展农家乐、
1: 嗯、
0: 这是一点这一系列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动作。
1: 嗯，
0: 同时我们也发挥我们这个金融机构，我们中央银行的这个金融优势，
1: 嗯，
0: 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帮助群众增收，我们去了以后是开展那个征村授信，开展征村授信，我们这个联合新业这个支行，
1: 嗯，
0: 这个在村里设立了普惠金融汇弄点，为一个提供每户10万元以内的汇弄贷款授信支持，
1: 哦，
0: 就是你只要有需要啊，就10万元以内，
1: 嗯嗯，
0: 啊，这个是不需要抵押，
1: 嗯，
0: 这为村里的种养殖和收粮大户提供乡村振兴普惠贷款200万元的授信支持，
1: 嗯，
0: 这是对着收粮啊，这个养殖种植的大户，
1: 哦，种植大户，
0: 啊、大户，这个授信支持，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也通过我们金融机构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1: 嗯，
0: 我们在这个驻村的这个期间，也主动对接这个当地的企业。
1: 嗯，
0: 啊，有的企业也知道我们在这驻村，主动找到村上，这为新野县的新兴产投公司，我们协调的贷款支持3000万元。然后为这个畜牧业龙头企业，这个新本牧业等肉牛养殖企业，协调贷款支持550万元。
1: 嗯，
0: 目前还有三百万元贷款正在报批，
1: 嗯，
0: 正在报批，这个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强
0: 烈的作用。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驻村以后，对村里，对整个的镇，这个新连埔镇，整个新野县，我作为我们驻村工作队，是做了一些工作。
1: 嗯，哦，是啊，这个因地制宜找路子，精准施策谋增收，依托土地资源做优传统种植，盘活闲置坑塘，做活特色水景经济啊，再结合派出单位的金融优势，精准赋能，让白龙村实现了从单一务农到多元增收的跨越，产业造血有力，乡村振兴才有持久的动力，产业富村，治理新村更要文明润村呐。那乡村文明呢，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灵魂，良好的家风民风能够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聊聊咱们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那么目前咱们在白龙村都开展了哪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这个工作呢？
0: 好的，这个正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乡风文明是咱乡村振兴的灵魂，
1: 嗯，
0: 主要核心是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民风，破除陈规陋习，凝聚乡村向善向善的精神力量。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乡村的日常，

0: 前翅一风一速，秦氏秦板阔处称归柳溪。我们重新修订了村规密语，就结合我们的事迹对村规密语进行了修订，更符合我们这个白龙村的事迹，对这个红白理事会进行了规范，包括这个道德评议会，这我们都重新进行人员的这个调整，人员调整，遏制了这个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剥羊厚葬、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的现象。目前我们这个白龙村这些现象基本上不复存在，不复存在啊。我们也定期开展这个媒体庭院，像这好公婆、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的评选，用身边的榜样讲好文明故事，让我们的群众学有标杆，行有示范，有个示范的带动作用。
1: 对，一村规明月正风气，以榜样力量树新风哈。让我们向善向好成为了乡村的新风尚，也让和美乡村呢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温润人心的温度。当然所有驻村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们驻村第一书记的躬身实干，也更离不开派出单位的坚实后盾啊，鼎力帮扶。那中原银行作为后盾单位，为白龙村的蜕变的确也是提供了十足的支撑。那原单位中原银行是您的驻村工作的强大支撑，张书记，那驻村以来原单位都为您的工作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0: 这个单位重视和对驻村工作的支持，是我们干好驻村工作的最大的底气和保障。2005年以来，就是我们驻村了以后，这个我们先后在白龙村投入了资金及各类资源，这个折合资金呢，大概都在230万元左右。其中呢，中央银行捐赠资金在110万元。其他各类捐赠的资源折合资金16.8万元，这用于改善村容通貌和基础设施条件。在资金上的支持，我觉得中央银行我们单位对我们的驻村工作是相当支持的，相当支持，这也是我们在村里开展工作这个最大底气。同时呢，我们在个总行、分行，把我们南阳分行啊，捐助价值万余元的这个台式的电脑，这陆陆续续捐了4台，打印机3台，办公号台，这一批。然后呢，这捐助的有这个价值3万多块钱的挂式空调2台，冰箱、洗衣机各一台，燃气灶具1套，包括办公家具1批。这个整个我们的白龙村的这个当村服务中心呢、这个焕然一新，包括我们的白龙村的村容村貌，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比以前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变化。作为我们中央银行的党委，也高度重视我们定点帮扶工作。总行党委常委、领导班的成员，这个包括总分行的有关的负责同志，多次到这个我们村里实地调研，这个并这个指导我们的驻村工作。这个在9月初，我们的总行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峰同志，专程到白龙村探望我们工作队。这个调研指导驻村工作，非常关心关注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活，也是再三叮嘱我们的相关部门接受我们的后顾之忧，说在这个驻村工作的支持方面，我们这个这相当于这个中央银行这个是我们的娘家。
1: 的确是
0: 啊，确实给我们的相当大的支持。
1: 对，
0: 相当大的支持，并且是这个不需要我们主动提出来，而主动的支持，主动的支持。我感觉到这个是我们在白龙村干工作呀，这个驻村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干好工作。
1: 是啊，你看派出单位的硬核支撑，为乡村振兴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后盾有力，咱前方的实干才更有底气，更有方向嘛。当然驻村之路啊，扎根基层，朝夕奔走，有攻坚克难的辛苦，也有温暖动人的瞬间，还有最质朴的干群温情，往往最让人铭记于心哈。那张书记，那驻村以来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驻村经历或驻村故事呢？在这里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说起这个难忘的驻村故事，实际上回想起来

0: 确实也很多。
1: 嗯，
0: 人和事都显得想想也都历历在目，因为时间不是太长。
1: 嗯，
0: 不是太长，我们都能都还在似乎都在眼前。
1: 嗯，
0: 这个有一个事儿，就是最也感觉着我是最难忘。
1: 嗯嗯，
0: 这其中有一天啊，我们从村里排查道路的那个循环跟路灯的安装情况，
1: 嗯，
0: 这回到村部，还是其实那天还下着雨，好像，
1: 哦，
0: 看到一个这个瘦瘦小小的一个老太太，
1: 嗯，
0: 在这村部门口不停的这个来回张望，
1: 嗯，
0: 我们感觉着可是不是有啥事儿在找村里，我们赶过去上走廊前去问有什么事，
1: 嗯，
0: 这个老人看到我们以后，没有说话，没有说别的。然后立即就从小三轮车里那个拿出来那一把豆角，
1: 嗯，
0: 几个洋葱，几根黄瓜，然后拉着我们的手跟说，就说你们大老远啊来住队，
1: 嗯，
0: 他现在还说我们叫住队，
1: 哦，
0: 说给我们办好事，说你们得叫饭吃好，得吃好饭，
1: 嗯，
0: 说这是家里种的，也不值啥钱，说吃完了你吃完了我再来送，
1: 嗯，
0: 当时这个。这一幕呀，这个，看了以后，这我感觉这个非常像这个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1: 嗯嗯，
0: 这个包括这个山人的上班啊，
1: 嗯，
0: 这个离开家里的时候，这个老母亲呢，一边的唠唠叨叨的叮嘱着，一边这个一个劲儿的往你的车里啊放自己种的这东西上前呐，这是我印象很深，印象很深。所以到现在的老人呢，还时不时的到村里送点东西，送点菜啥的，很像一个这个
1: 像家人一样，
0: 家人
1: 老母亲那种，
0: 也都没把我们当外人，这是我们感觉着非常欣慰，也非常温暖。
1: 嗯嗯，
0: 这我们也不定期的到他家里坐坐。
1: 嗯，
0: 他就一个人，然后陪他说说话，送去一些水果呀、啊，这个牛奶之类的东西，也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通过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住村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非常有意义。我们可能做了一点是这个看似是好事，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分内的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见，都能正感受得到，然后给我们这一些关心，我感觉着这是我们的住村的一个这个最大的这种价值所在和意义吧。
1: 嗯，对，它就是双向奔赴的干群温情啊，当然也是我们驻村路上最珍贵的收获。干部真心为民群众自真心感恩，那这份温暖呢，也是所有驻村干部坚守基层、默默奉献的初心力量。当然，佘小佳为大家所有扎根基层的坚守背后，也都是家人无声的理解还有支持哈。你看，就像刚才张苏也提到了，感觉这个老大娘就是像母亲一样去关爱自己，是吧？嗯，像说到这个家人这一块儿，像我们驻村书记都是五天四夜都要保证在村的啊，尤其是像新野离郑州也非常的远啊，像你们应该有时候赶上这个秋收抗旱还有汛期，一般周末也很少回家，那么一定是在村里待的时间比较长，照顾家里的时间很短啊，那家人给咱们提供怎样的这种支持呢？
0: 确实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个，
1: 嗯，
0: 我所在这个村啊，距家呀有300余公里，来回一趟也很不容易。
1: 嗯，
0: 但说句老实话，这个驻村工作队，这个驻村的同志啊，
1: 嗯，
0: 我们全省这个省派的300多名，将近400人、
1: 嗯，
0: 实际上有比我更远的，
1: 哦，
0: 有比我更远，可能是距离离家呀更不方便，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
1: 嗯，
0: 这个驻村以后啊，这个我们工作队也是以岗为家，和村里的老百姓也打成一片，也成了朋友，
1: 嗯，
0: 也成了兄弟姐妹，农村话叫白叔爷们，这个和父母亲的确实聚少离多，这也是驻村工作队的常态。
1: 嗯，
0: 常态。这个我的父母呀，都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
1: 嗯，
0: 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都知道这个农村非常辛苦，但是呢，也非常支持我驻村。
1: 嗯，
0: 这个老父亲呢，也经常对我说，不叫这个操心这个家里事，不用操心。
1: 嗯，
0: 他们身体都很好。
1: 嗯，
0: 这个也能照顾自己。唯一的要求是，就是去了，要求我们呢，

0: 脚踏实地，
1: 嗯，
0: 你踏踏实实把村里的事儿办好。最最，这个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让群众唾弃良工。
1: 嗯，
0: 这个这家属这个既要上班工作，还要照顾学生，
1: 嗯，
0: 这个照顾老人，但是对这个住村这件事从来没有表达过，
1: 嗯，
0: 什么不满呐什么的，有时也周末呀去看看，但是从没有说过家里有什么困难呢，
1: 嗯，
0: 这些事情都能靠，
1: 嗯，
0: 都能靠，这些也都是我这个包括我们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这个干好驻村工作的也是个底气和保障。
1: 嗯，是，初心不负乡土，家人温暖护航，正是家人无条件的理解和包容，才让驻村干部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乡村，实干新村。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稍后呢，我们也继续聆听张军广书记的驻村实干故事，精彩继续。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那北京时间呢16:38，您现在锁定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原银行驻南阳市新野县新店铺镇白龙村第一书记张军广，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同时你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帮扶期间啊，驻村工作队队员也是我们驻村书记的左膀右臂，大家同心同力开展帮扶工作。在这期间呢，也和我们的驻村书记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那张书记在这里啊，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件，就是您和咱们的驻村队员们共同开展帮扶的事儿吧。
3: 好的，这个我们驻村工队是3个人，然后其中一名同志是我们也是中央银行派出的，还有一名队员是由我们新野县烟草公司派出的，是两个单位。然后这位同志，这个是一位有8年驻村经历的扶贫老兵。已经驻过8年了，有几个村他都
2: 经验丰富，
3: 经验非常丰富。但是非常非常谦虚，这个我们相处的也非常融洽。我们平时同吃同住，基本上都是关系处理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有一点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作为一名队员，这个虽然这是我个人感觉，他没有向单位争取资金的这个责任，这个他就是平时我们安排工作，共同去完成就行了，但是这名队员呢，还积极的向派出单位，咱县烟草公司申请了30000多块钱的资金，
2: 也是主动申请，
3: 购置路灯100余盏。这可以说也是整个新野县甚至南阳市唯一一个向单位申请资金的驻村队员。
2: 对，
3: 这也受到了咱县委组织部跟县农业农村局的充分肯定。这个同志我感觉着，我当时我说你不需要这个你出面去单位协调资金，只要我们的这个驻村工作日常工作做好就行了。但是也是实际上也是在我们整个驻村工作的这种良好的氛围之下，这种一种带动，这个所以说，
2: 确实
3: 我们的队员也在积极的去工作，这也是我感觉这是非常欣慰的。
2: 是的，哪怕没有硬性任务，依然是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份战友同心的实干精神，正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力量。
3: 对对对。
2: 当然乡村振兴啊，环境是底色，干净整洁的这种村容，完善便利的设施啊，也是咱们群众最直观最真切的幸福体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谈关于咱们白龙村的人居环境蝶变。那关于白龙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张书记你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行，这个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啊，改善村容村貌，这是为民办事服务，让群众可干可积的重要措施。尤其是我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这是从中央省委市委这个南阳市委啊，就一直在强调，在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做这件事。这也是我们开展驻村工作的重要抓手。这维修一条路，整治一个坑塘，安装一个路灯，这每一点的面貌的改变，这群众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个驻村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从群众身边的这种小事着手，这也是我们通过政机关的教育，我们觉得这个在农村还是尽量不要做一些大拆大建的这些工作，这是我们驻村我要力所能及。这个从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着手，我们这个坚持这个上。不花钱，少花钱，花小钱，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这能办成事。 是个坚决不搞这大拆大建这种形象工程。这个比如说这个针对村里的原有的道路，这狭窄路面的这个裂缝，群众的出行不便，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整个路面全部的重新拆除重新再修建，而是我们通过呢管住沥青维修原有的路面，并对狭窄的道路两侧进行拓宽硬化，这样子这个节约资金。针对晚上村内黑暗，这个没有路灯影响群众夜间活动，这个也是大部分村都存在这个情况。我们听到这个群众的这种反应，我们立即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经费啊，购置一批路灯，安装到村内的各条主次道路。另外还是针对我们村内的坑塘，这比较多，但长期的闲置废弃导致这环境的脏乱差，我们对这个部分的坑塘进行清淤护坡，对四周进行硬化绿化凉化，这些将这坑塘四周这个凉化绿化硬化了以后，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这些措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和高度认可。

0: 为我们的驻村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驻村以来，我们坚持这个每周三人居环境整治日，这我们村里这每周三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日，这个累计我们清理了垃圾杂草600余吨，现在治理了坑塘11个，拆除了危房7座，这个对这个路肩呢进行了庇护2000余米，对这个绿化苗木栽种了1500余棵。我们坚持不懈地对全村的13个村民组逐次赶到进行整治，目前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很好治理效果。这就是这个久久为功，只要坚持不懈，一点一滴的都会有变化，都有变化。同时呢，我们也努力改善南白龙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利用第一书记100万元的项目资金和总行的110万元的捐助资金，我们现在对这个道路的拓宽硬化，这个逐次干道达到了5000余米，这个数额也是不小的。填平对这个废弃路口这个填平的以后是这个大概有500多平方，现在我们对上这个填平的进行了硬化，进行硬化，现在成为这个群众一个是休闲娱乐，一个是晒粮食呀，这个停个车辆啊，很方便，很方便。这个治理了废弃的坑塘有11个，然后我们建设了文化广场和街角游园2个，我们文化广场正在修建，然后改造了当群服务中心，修缮加固了2层的办公楼，目前我们的这个村部是焕然一新，焕然一新，也协调了苗木的这个企业，免费的为我们提供了50000多块钱的这蔷薇啊，这些石楠呐，这苗木，对这个，包括这个花种，对我们村的四周啊，村部四周啊，包括坑塘的四周啊，进行了绿化美化，同时我们呢协调有关单位，捐助了50000多块钱的太阳能路灯，这个150多盏，协调这个25000块钱的。十厘米的路灯杆啊，30多根，这都是没有我们这个没有出资，就是免费外部社会捐赠，通过社会捐赠。目前我通过坚持不懈的对基础设施这个进行了硬化、量化、绿化、美化，主要是四化，这个白龙村的村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村里群众啊，包括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呀，当着我面都说这个几十年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通过这1年多，那不说是翻天覆地，也是有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变化。
1: 对
0: 这个群众啊，对驻村工作队，包括对村两委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等于说咱是从小事儿着手，从实处发力，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哈。
0: 对。
1: 你看，像清垃圾、修道路、亮路灯，还有治坑塘、建游园，等于说一点一滴的这种整治，一寸一寸的美化，让我们老旧乡村重新焕发出这种全新的生机啊！让乡亲们的这种居住幸福感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提档升级哈。
0: 对。
1: 那乡村振兴呢，既要提质增效呢，更要守牢底线，防止规模性返贫，也是我们驻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民生保障的底线要求。那白龙村在守住防返贫底线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和办法，在这里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吧。
0: 好的，这是主要是我们还是坚持做好3个持续。第一个就是持续做好动态的核查检测，对这个3种类型啊，这个脱贫的不稳定户、边缘的一致贫户、突发的严重的困难户，这三种类型人员，我们及时的进行核查帮扶，防止规模性的返贫致贫。这个我们村里目前没有这个出现这种返贫的现象。二是持续的搞好这个分层分类的帮扶，对着纳入检测对象的这种3类人员呢，对有劳动能力的，帮助着发展种植养殖业，推荐务工，这几种方式，靠自身的发展实现稳定脱贫，最终目的还是要靠他们造血，对没有劳动能力的就做好多余的保障，就是该

0: 第三个方面是持续巩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实际还有一个安全的这个成果。
1: 嗯嗯，
0: 认真的这个落实的困难学生教育的资助补贴，搞好医疗保障的预警监测，
1: 嗯，
0: 这防止这个脱保漏保和因病返病的致贫。
1: 嗯嗯，
0: 这动态做好这个住房安全的巡查排查，
1: 嗯，
0: 确保三类人员的住房安全。
1: 嗯，
0: 对新增的住房安全问题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解决。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做好这个饮水安全的监测排查，确保饮水安全。
1: 嗯，
0: 目前我们白龙村是在这个上级的单位的指导之下，
1: 嗯，
0: 我们也守住了防贫返贫的这种底线。
1: 嗯嗯，
0: 啊，目前是这一块工作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是，可以说是动态监测、精准帮扶、兜底儿保障，三项举措层层筑牢防返贫的防护网，那精准的守住了民生底线，也让我们的脱贫成果啊稳得住、可持续、有保障。我们也看到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像张书记也是从城市机关到乡村基层啊，这个环境节奏、工作模式都是挺有反差的啊，那是从城市到农村，就是怎么去调整这个节奏，或者说如何去克服这种所谓这个这种挑战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
0: 好的。这个刚才我都是已经这个也提到，
1: 嗯，
0: 这个作为我本人来说，这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村人，
1: 嗯，
0: 农村对我来说这个一点都不陌生，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比如说这个用一镰刀割麦，
1: 嗯，
0: 这个看这个玉米秸秆，这个收麦打仗，小时候这个翻这个红薯秧啊，这些农活呀我都干过，
1: 嗯，
0: 所以说对农村对我来说实际上是非常亲切的，
1: 嗯，
0: 亲切，基本上所有农活都接触过，
1: 哦，
0: 能接触过，这个父辈也都在农村，
1: 嗯，
0: 这个所以对农村的群众啊、老百姓啊，所思所想，都有体会，都有体会。
1: 嗯，
0: 这个工作以来啊，我也是常年都在基层工作，
1: 嗯，
0: 2009年那个到2010年，这个我这个在这个乡镇。也当过这个党委副书记，
1: 嗯，
0: 也分保联系过这个自行6个行政村，
1: 哦，
0: 啊，这几年，也包括禁少、节约禁少、计划生育这些工作都介入过，
1: 嗯，
0: 啊，所以说群众的一些，鸡蛋筹盘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基本上，这么多年，都有所了解，
1: 哦，
0: 都有所了解，
1: 嗯，
0: 后来回到机关以后。这个在脱贫，尤其是在脱贫攻坚的这期间呢，
1: 嗯，
0: 就是大概就是在2016年吧，
1: 嗯，
0: 这个我也联系过这个四户的贫困户，包括当卡的资料的填写，
1: 嗯，
0: 包括这个群众的帮扶，这个都做过一些工作。这次到这个白龙村这个驻村帮扶呀，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又回到了。这个当时在乡镇这个农村干工作的那些熟悉的场景，感觉着也并不陌生，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和反差，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应。
1: 嗯，对，正是多年的这种基层积淀啊，对农村深厚的情怀，也让您能够快速的去融入，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了懂农村、懂农民、懂农业，精准破解咱们乡村发展的难题。你看，从曾经的薄弱涣散村，到如今的治理有序、产业向好、村贸一新，白龙村的蜕变啊是有目共睹的。那展望未来，您心中的这个新白龙村有着怎样的美好蓝图呢？是个什么样子呢？
0: 这个现在的白龙村呢，已经基本摆脱了落后的这个面貌。
1: 嗯，
0: 这也相信呢，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这个在我们中央银行这个坚强的这个后盾支持下，通过白龙村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个未来的白龙村，正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这个假以时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积淀，肯定会腾空而起。扶摇直上，真正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

0: 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和美乡村。
1: 嗯，是的，我们也期待啊，这座玉鄂交界的美丽乡村能够如白龙腾空扶摇而上，书写我们乡村振兴的崭新答案答卷。那最后呢，也请张书记为我们底蕴深厚日新月异的白龙村做一次专属推介吧，就给您点时间做个广告。
0: 好的，谢谢。白龙村有白龙右村的传说，距今已经历经千年，这个名字也是有一定的历史的。
1: 嗯，
0: 村里曾经有建立白龙庙，因此而得名。这个有一个传说是明代的成化年间遭遇这个百年大旱，这个白龙先生死将甘霖，这个遭受了天雷击顶，这个百姓听说了以后非常痛心，然后就把这个村啊改名叫白龙，也建立这个白龙庙，在他的先生的地方建立白龙庙。现在这个白龙庙啊，经过多少年已经损毁了，但是这个故事还在，搁这个故事传说还在。这个千年的乡瑞地南阳白龙村，欢迎朋友们到白龙村做客，我在白龙等你。
1: 嗯，好的，真的是千年祥瑞地，和美新白龙。从混乱涣散发展滞后，到党建过硬，治理高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村容秀美，这一年多的驻村实干，张军广书记带着初心扎根，带着责任实干，带着温情服务，带领白龙村完成了一场华丽蝶变。党建筑基强根基，产业造血促增收，环境提质换新眼，文明润心育新风，坚守底线稳民生，这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变化，一件件落地有声的实事，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白龙大地徐徐铺展。扎根乡土，不负韶华，实干担当，赋能振兴。也再次感谢中原银行驻南阳新野县白龙村第一书记张军广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的咱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收看。那我们在下期呢同一时间16点钟依然是和您共同来去讲述咱们乡村振兴的美丽故事。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

0: 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万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三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里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儿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父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7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父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父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嘿，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桓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儿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

捡了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哇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傅，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余庆何在？吉利余庆啊，是文太师由的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余庆答应一声，师傅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余庆那最听师傅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起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余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余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啊，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师傅，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
心慌。

案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几粒淤青都给我宰了。新环一听，当时气往上撞。说实话，刚才这个邓中张杰陶荣被吉利余庆给宰了，新环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新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余庆给整死。新环一琢磨，吉利余庆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新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余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一跪：“师傅，师傅，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淫，盗权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燕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新环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余庆，余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余庆。虎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余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新环一努嘴，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新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得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余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余庆双双毙命。那么新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新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

0: 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心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翅，又飞起来了，啊，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心环啊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心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心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余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髯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挑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 你呀，投钱引路，哎，做个好事儿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吧。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哎，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就这向导官呢，给跟丢了。哎呦，文太师可有点发毛啊，这深山野林的啊，没有了向导我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棒铜锣交脆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弟兄们快出来呀，不要让这老家伙跑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代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乔夫到哪儿去了？小哥，乔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老头子呲着牙咧着嘴又往前走，荆棘满地呀、啊！哎呀，这草长得比人都高，这地方要是着了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的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 一字没脚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爵文仲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啊，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盆谷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哎，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三千人马，这三千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哎，带着灵黄焰硝呢，啊，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哎，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但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萧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呀。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踏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伐西岐，又是张桂芳、风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阵、黄河阵打得太厉害了。萧恩摸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倒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

怎么办呢？哎，有利实利，无利实质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想到这儿，他带着手下喽啰兵啊，就来在了金鸡岭附近。又派出探视马，仔细的打探。这回呀，好消息来了，说是文太师兵败将亡，哎，老头子不行了。啊，萧恩一琢磨，如果说我把这文太师给整着，或者把脑袋给切下来，送到西岐城，那就是首功一件呢，擒贼先擒王嘛。怎么收拾这老头呢？他下了功夫了，哎，探视马一波连着一波啊，最后真就探明白了，这老头子文仲啊，已经乔装改扮了，哎，带着几个残兵败将的徒弟，往金鸡岭这边跑呢。萧恩又一观察地形，过了金鸡岭，往黄河这边来呀，有一座大山，有一个绝龙岭，这地方地形非常的好啊。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演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萧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哎，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萧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诈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的特别特的准呢，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嘡啷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烙啊！可是到在现在，这文仲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萧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萧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避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哎，三只眼全睁开了，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了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萧恩。萧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箭吧。萧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啊，啪就一箭，射得真准呢，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

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剑给夹住了，然后他一较劲，再看这支剑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萧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萧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萧恩也是倒霉，像他这么大能耐，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到水浒里头，或者说到在隋唐演义里头，那都得是了不起的人物，得建多少大功，立多少大业呀。可是在封神榜里头他就不行，因为这里头讲的是妖术邪法，哎，他就不灵了。那么这一股凡间火烧文仲没烧了，众多的喽啰兵也都害怕了，哇，四散奔逃吧。文仲以为还能够脱此大厄呢，就想离开绝龙岭还跑，没想到山头上有人说话了，文仲啊，休得再要造次，江上在此。哈，姜子牙又追来了。文仲抬头一看，这山头上站着好些人呢，正中间有一位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跨骑着四不像，正是姜尚。旁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还有许多的众将两旁保护着呢。那么西岐城这帮人呢，不是吃素的，说文仲跑了就跑了，就找不着了，那不可能的。派探马蓝旗探不着，还能够嗅吞灵文掐指一算呢。所以燃灯道人给算的，说文仲跑到绝龙岭去了，哎，赶紧收拾他。姜子牙带着人呢，哇，就冲到这儿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正是萧恩火烧文太师，没烧动。那么姜子牙一想啊，我继续给你加把火吧。文仲啊，你恶贯满盈还想逃命吗？啊，姜子牙，老夫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可是我雷劈不动，火烧不了，你岂奈我何呢？太爷的自负了，你别看凡间火烧你不动，江上会用这三昧真火就取儿的性命。说到这儿，姜子牙把杏黄旗唰唰唰这么一摆，用手一指，噗，一道火龙由的山头上可就喷下来了，到这刷刷刷把文仲就包围了，呼呼呼呼呼，这火比刚才那火可厉害多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哎，就是在朝歌城啊，曾经火焚琵琶精。怎么烧的琵琶精啊？用的就是三昧真火。这回呀，把这火给文太师用上，文仲就感觉浑身燥热呀，哎呀，眼睛往外头鼓，不好，有点扛不住，赶紧掐诀，

0: 识了啊！这要烧不动我就完了。姜子牙正发愣的时候，文太师又缓过手来了，一张手，咔嚓，一个雷奔姜子牙就劈过来了，吓得姜子牙一闭眼睛啊！幸亏哪吒三太子在旁边呢，哪吒呀，赶紧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噗，挡了这么一下，就好像大盾牌似的，哎，把这个雷给挡住了。可那也震得够呛啊！旁边几员众将啊，都摇三摇，晃三晃，差点趴地下。哎呀，姜子牙发愁啊，这烧不了这个文太师，可怎么办呢？就这么个时候，又来了帮兵助阵的了，谁呀？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现在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可都够呛了，尤其十二金仙被打去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那个法力大降，就是勉勉强强还活着呢。可是有三位没问题，头一个呀就是燃灯道人，他没有失落在大阵里头。第二位就是南极仙翁，哎，一点伤害都没受。第三位就是玉柱洞的云中子。这仨人论水平比那些位高啊。要怎么说玉虚宫这弟子们呢，分为三个档次呢？头一个档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位，这叫三大弟子。那么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那帮人呢，属于十二金仙，再往下排是渡恶真人、姜子牙这帮，什么长臂大仙、赤脚大仙呢，这是一些小弟子。这一回云中子始终没到两军阵前来，因为呀，终南山事儿太多，缠住了他来不了，好容易把琐事给甩开了，这才来帮兵助阵，来的正是时候。倒在绝龙岭遇上三昧火，火烧文太师，一看烧了半天烧不动，这云中子可着急了，飘荡荡落在了姜子牙的身旁。师弟呀，不必着急，我来助你。姜子牙一看，哎呀，这位师兄来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再看云中子把掌中浮尘这么一晃，唰唰唰，就在文太师的周围呀，长起来八座山峰，啊，八个山尖，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这文仲给包围了。文仲一愣，仔细这么一瞧，这不是八座山峰，闹了半天呢，是八根大柱子。这柱子还有名字呢，叫做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多呀，长圆里头有丈余，按着八卦的方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站在当间儿，就有点发懵，但是肉烂嘴不能烂的。你这妖道云中子，你有何妖术，用此柱捆我？云中子微微一笑，这几个柱子可不是一般的，叫做通天神火柱，顾名思义呀，他们当中能够喷出火来。这种火比三昧火还要厉害，叫做通天火，是方才萧恩的凡间火烧不了你，姜子牙的三昧火也烧不了你，你别着急呀，试试我这通天火威力如何。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6: 晚明余恨第41回，书接前文，陈圆圆一番劝慰，说的不太明白，但是吴三桂心里照样发堵。但是呢，后来无话可说，吴三桂竟然说陈圆圆那是逼他。哎呀，陈圆圆一看你不听我劝告也就拉倒了，不能再说什么。吴三桂不欢而散，是起身告辞，圆圆把他送至门外。吴三桂摇头叹息，回到王宫，现在的吴三桂心怀鬼胎，打算独立，打算反清，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伯介的话没个好，但这个事儿事关重大，极其机密，只有跟几个心腹爱将铁哥们讨论，这些人没短了给他出点子出主意。大多数人认为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出师得有名，你说点什么大家都拥护你，无缘无故你就造反，出师无名，丧失人心，没人支持，肯定最终得失败。吴三桂现在正在偷偷摸摸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认为这个事儿北京肯定不知道，错了。在北京城里，紫禁城那位小皇帝玄烨早就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是明明白白。说起这位康熙来，那可不简单。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不说首屈一指，也头一位，也差不多少，才华横溢，不愧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另外还是水利专家。他是顺治皇帝的儿子，顺治18年死了，有人说这顺治啊没死，出家在五台山清凉寺行吃大师，拜这国师玉林师为师，那么有这种说法。还有说呢，得天花重病不治身亡，那么摄政王多尔衮也不在，也没得什么好下场。所以这康熙在8岁的时候自然登基继位，8岁的孩子就得顾命大臣辅佐。这顾命大臣当中最有名的，咱们知道就是鳌拜。这个鳌拜专横跋扈，以顾命大臣自居，独霸朝纲，挟持小皇帝，认为小皇帝才8岁，你懂什么呢，所有的权力就是我的，为所欲为，把小康熙给欺负苦了。康熙那阵儿就恨他，就下了决心了，等我一旦懂事了，掌握权力，头一个就收拾你。所以12岁那年呢，他利用一计除鳌拜。这个事儿史书有记载，演义当中也有的是。那么这个老奸巨猾的鳌拜出其不意，叫小孩给收拾了，所以朝野上下无不刮目相看。远在10几岁那一年，康熙就关心国家大事，他怕自己忘了，就把最重要

要的三件大事写到亭柱上的，这亭柱啊，出来进去抬头都能看见。哪三件大事呢？头一件就是三藩，二一件就是漕运，三一件大事就是核武。就这六个字可以说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为什么说呢？三藩指的是三个藩头，一个就是吴三桂，一个就是尚可喜，一个就是耿精忠。这三个人都封疆大吏，都是贵为王爷，手握重兵。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说造反就造反。十岁的玄烨念念不忘这些事儿。核务是干什么？整理江河湖海，治理江河湖海。中国这个广大的领土幅员辽阔，河流纵横，特别是黄河、淮河成为一大害，就怕有水灾。有水灾，老百姓就倒了霉了，淹没了城镇庄稼。所以每一个君王继位都把这个事情，治理江河湖海，列为头等大事。另外呢，还有个漕运，供应这皇臣皇祖一家人吃喝拉撒，全靠漕运给运，运粮运米，运这绫罗绸缎，运这金银财宝，养活皇上也是至关重要。但这事儿都摆后头，头一件事儿就是三藩。可见这玄烨雄心勃勃。那么说起清皇室，也是多灾多难。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清被称三大强盛时代。哼哼，历史上汉、唐时代的皇帝其实明君少，昏君多，没几个好的。而且每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是内乱迭起。到了清朝，几乎有几个皇帝非常的勤政强干，都很有头脑，很有手腕，什么内乱混乱的局面相比之下少一些。清朝啊，总共296年的天下，一共呢是清12帝。在清朝统治的时候，国力啊勃然兴起，拿国土来说比以前增加了2倍还多，人口增到好几个亿。所以说清朝可以说这当时在康熙年间，后来的雍正年间、乾隆年间，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也不错。那么到了嘉庆、道光、咸丰这块就出现了点问题，腐败就多了。至于光绪，他的实权则在慈禧身上。那么努尔哈赤皇太极也是不白给的帝王啊，非常的勤政。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慈禧后来掌握朝纲，结果就倒了霉了。道光时代一开始也禁烟，后来就不禁了。所以呢，虽然说他们很腐败，前面的康熙、雍正、乾隆那都是明君，尤其康熙打下这个江山，有了雄厚的家底儿，再加上雍正承上启下，乾隆也不该给，所以出现了康雍乾盛世。那么后来的康乾盛世也相当的了得，政策也英明，那么处理事情，乾隆皇帝也井井有条，到了后期才宠信了这个和珅，致使国家有些衰落了。后来留下那么句话，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康熙，他不简单就是不简单。自从他亲政以来，三藩在他心里就是一块心病。他完全了解吴三桂
这个藩王。

还有那俩藩王，三个藩王手中的权力极大呀，这自己养兵，又有府库，每一年不向国家交一分钱，所以呢，还能自己铸钱，开支巨大，每一年从国库给吴三桂就得拨900多万两银子，那叫钱呢。另外两个藩王各分560万两，加在一起就是2000多万两银子。那位说呢，清政府每年能收多少银子？收3000多万两，也就是说每年收入拿出1/3还要多，养这三个王子，国库啊路不抵出。所以这还不说，三个王子在自己的统治区胡作非为，根本不把北京皇上摆在眼里，自己可以招兵，可以训练军队，手下养着死士，放出风来，我们受了皇风了，我们可以独立自主，对我们好行，对我们不好那就对不住了。言下之意就是起兵造反，简直咄咄逼人。你说作为一国的君主能容忍这个吗？因此康熙执政以来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也是闹心，如何对待三藩？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撤藩，把你们权力全给剥夺了，可以养活你们，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哪怕子孙万代都可以，但不能给你们兵权，不允许你们胡作非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稳定下来呀。哼哼，但是想来想去，这话好说，事情难办，什么理由撤藩得有个借口吧，出事得有名吧，无缘无故就撤藩，这不引起混乱吗？那不就是没事找事吗？所以玄烨也注意着三个藩王的一举一动，三个藩王有什么动作，密切的也在这儿注意着。那么三个藩王也不傻，同时关注着康熙皇帝，这两头啊，麻杆打狼，是两头害怕，形成两军对垒之势。偏赶这时候出了一件事儿，云南昆明府知府马仁就这么的监视吴三桂，是奉命。这个马知府受命之后是认真负责，到了昆明府明察暗访，他一看这吴三桂啊，十分了得，所作所为越了常规，本来手下那么多军队他还要招兵，朝廷给他那么多银子他还老嫌不够，还不断的造钱，另外王府里头出来进去什么样人都有，迟早有一天非要造反不可呀。这个马知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折子里头列举了吴三桂所做的不法之事48条，写完了秘密派人呈递到北京。你说倒霉不倒霉吧，这吴三桂不仅在云贵两省密布细作，就在北京他也有人，这折子还没有到康熙手里头，吴三桂就知道有人给通风报信，王爷你身边可有细作，就是那个马知府递了一份奏折告你一状，你可要够呛。吴三桂得这信儿大吃了一惊啊，这还了得，马上传令把马知府调进王宫。马知府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容地走进王宫，见着吴三桂深施一礼，王爷招臣来有什么急事吗？吴三桂皮笑肉不笑，马知府你辛苦了。马知府一琢磨这话从何说起，闹了个晕头转向，王爷您这话什么意思？我说你辛苦了，你天天看着我监视我不辛苦吗？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你全查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说你写了道折子要告我，哎，有这事儿没有啊？啊，说有没有？马知府一听脸色顿时就变了，哈。

也冒出来，心说怪哉怪哉，我派心腹送往北京，谁都不知道，怎么吴三桂就知道？看来此事够呛，既然被知道了，也不能隐瞒了。知府这才回答：“王爷不错，我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我觉着你是应有尽有，你作为臣子，应当效忠于皇帝陛下。”嗯。穆三桂说什么？说的挺好听。好，我问问你，大清朝的制度你明白不明白？我吴三桂受了皇封了，对于这两省的军班大权我有权利，这皇上加封我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跑到这儿来告我了，你就是藐视皇上，你目无大清政府，你还在我面前振振有词，好，我成全你。哈哈哈！来人，拉出去砍了。马知府让人绑出去，两旁人一看，王爷，王爷息怒，王爷息怒。马知府是朝廷派来的命官，不请示皇上，要了他的命，这事儿就麻烦了。你们不必多说，要严厉的制裁。其他人纷纷要效仿，这事儿还了得吗？还真就给砍了。马知府让吴三桂给咔着了。康熙皇帝得到这禀报，知道这事儿之后，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用手指着云南的方向：“吴三桂呀，吴三桂，你反了！马知府乃朝廷命官，是朕派去的，纵有千不对万不对，或者是有诛灭九族之罪，你应该请示于我，或者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北京交朕处置。你有什么权利私自就这么办了？这还了得吗？”那会儿，那么如果康熙脑袋一热，就会兴兵问罪，但是稳稳心神，又仔细一想，他没这么做，只好暗气暗憋。吴三桂就做好准备了，心说这个北京肯定知道信儿，背不住皇帝一怒之间兴兵问罪，那才好呢。你一出兵，我找着借口，我杀马知府，这理由就充足。他万告不实，他有点越权，你们说话不算，还发兵打我，我马上就可以起兵造反。所以吴三桂早就算计好了，但是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没信儿。他派人一打听，皇上没表态，京城之中也没有议论这件事儿。吴三桂心里高兴，看来是今时啊，我试验试验你，你也没动窝，没敢动我，说明朝廷是空虚啊，你实力空虚，我得抓紧时间练兵。他为这事儿专门开了个会，让手下人马上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加紧训练军队，把手下人都派出去了。吴三桂思前想后，觉得这事情不一定那么简单，虽然说我杀了昆明府的知府马仁，上头没动，没动说明大头在后头，他要急需力量收拾我呀，我事先必须做好全面性的准备才行。突然想起来，这三藩要撤的话，把三藩都得撤，还有另外两个王子，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尚之喜，还有晋南王耿精忠，那么我们三个人得通通信呢，光这样各自为政，到那时候是一盘散沙可不行，我得把他们找到昆明，我们仨人互相研究研究，只有形成一个力量才能对付了朝廷，怎么办吧？就这样，吴三桂想到这儿，马上命人拿着大红请帖去请这俩王子，让他们到云南来观景，为了掩人耳目，说你们呢忙里偷闲，到我的昆明府来度度假，
看看云南。

0: 还得景致。就这样没出两个月，这俩王爷先后来到。先说平南王尚之喜，其实啊，尚之喜还没到平南王呢，因为呢，他是尚可喜的儿子。现在尚可喜有病缠身，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就把大权交给儿子处置。尚之喜成不了平南王，那么军政大权现在没有办法一人代管而掌握。另外尚之喜比他爹尚可喜有能耐，年轻能干，很有魄力，所以底下人也服他。广东人给他送个绰号叫杀人魔，这人呢不用刽子手，那么愿意亲自动手杀人砍头，视同儿戏。那么就这样震慑了不少人，而且在广东横征暴敛。本来国家规定那些呀税收啊名目就不少，他又增加了好几倍，弄得民不聊生，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在广东住了，纷纷外逃，迁居到别的省会。那就这个尚之喜也惹不起。另外尚之喜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比那个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说说晋南王耿精忠，耿精忠占的是福建，因为他的父辈祖上累有赫赫战功，他也封为王了，以庐将自称。其实这是假的，暗地之中短不了干坏事。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爱说话，挺木讷，总是面沉似水，沉着个脸，但是心里头有数啊。正所谓咬人的狗也不露齿，这福建省成了他的地盘，他横征暴敛，什么事儿都干。这一次被请而来，高高兴兴是来至昆明。吴三桂为了欢迎他们俩，煞费苦心，在昆明府大摆宴席，而且在十字路口高搭着松棚牌楼，两旁摆满了鲜花，抽调了不少美女组成乐队歌舞队欢迎这俩王子，每个王爷身边还带来200多号，都是清兵卫队高级参谋和谋士。吴三桂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殷勤。几天过去了，也逛了逛风景，也听了戏了，看了看杂耍。这一天到了王宫了，开始正式会谈。吴三桂早就传下令去，让周边密布岗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唯恐走漏了消息。这天吃罢早饭，吴三桂这才要秘密记忆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 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

0: 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42回，书接前文。吴三桂跟两个王子走进阴安殿。吴三桂这个大殿呢，非常非常气派，八根大红油漆的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正中央铺着大红的地毯，设置的三张宝座，前头是御案。在他们谈判的时候，顶多有两个心腹人坐在身边，其他的人不准偷听。茶罢歌盏，吴三桂首先讲话。我说咱们都不是外人，你们既然都来了，咱们也不套什么近乎，也别提官衔。二位到昆明还习惯吗？尚之信说话，这尚之信一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这家伙满脸横肉，摇头尾巴晃，叫人瞅着都愣得慌，都烦得慌。我说叔叔，你客气什么呀，对我们的招待无微不至啊，我很满意啊，我满意极了。说实话，我那广东都赶不上你的昆明，你这地方四季如春，风景如画，人也好，大妞长得也漂亮，最近跟几个大妞乐呵也挺有意思，挺够滋味，哈哈哈哈，我这心满意足啊，心满意足啊。这家伙脸皮特厚，那脸上三针呢都不破，想什么往外端什么。一说这话不要紧，耿精忠不爱听。这晋南王那以庐将自居，一说话比较斯文。自从见了这尚之喜那天，就瞅他别扭，心说你干什么，浑身上下没有几两重，你小名叫小王子，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不说端着架子也有点派头，你瞅瞅你摇头尾巴晃的，叫人瞅着成何体统。不分场合大说大笑大山大叫，在吴三桂的面前你满嘴胡说八道，这叫开会？你讲的那叫人话吗？张嘴女人，闭嘴大妞，离不开女人了，离开女人你就活不了了。因此耿精忠沉着个脸儿，志信呐，别忘了这是什么场合，王爷把咱们请来肯定有话要说，说话要有分寸，不知道我说的对吗？是不是这样？尚志信，你看你干什么，约束我教训我，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能听你的吗？但是当着吴三桂的面，尚志信不便发作，依然厚着脸皮大笑，哈哈哈哈，你不爱听吗？可是呢，我说的是大实话，现在不是正式开会，所以我说

这玩呢。我说大妞也没什么，你们福建就没有女人吗？所以这事儿你不要假装斯文。这时候耿精忠脸一红，就想发作。吴三桂一看，这可好，没等到开会研究咱们的事儿，先闹个不痛快，这哪行呢？他赶紧给这两个人解劝：“二位，算了算了，别说了，冲着我谁也别说了。也许志新酒也喝多了，那么说话呢有点过头。志新呐，这算开个玩笑，你何必翻脸？谁也没有恶意，好吧？”看在您的份上，我刚才说的话就当没说，放了个屁。嘿嘿，我这人就这样。我说你们啊，也别跟我一样，我向来不拘什么小节，净说大实话，也不分什么场合，我想说什么说什么。当然，一本正经研究军事嘛，就不能扯闲玩，所以我说话比较粗野。我说老伯父，有什么话你就讲吧。是是是，哈哈哈哈，咱们都是自家人，说深了说浅了也没有关系。京中也是好意，是不是呢？吴三桂有意打开这话茬，笑呵呵：“知心呐，老先侄，我可听说你在广东活吃人肉，有这事儿吗？”“有啊。”“哎呀，这事儿都传到您耳朵里，你也知道。”“不过我就吃过一次。”耿精忠一听就一皱眉，脑瓜皮都发麻，心说我也听说了，我只当是谣传讹传，今儿个一看是真的。这小子是人吗？吃人肉简直是个禽兽。再仔细看看尚之信，向了向他的面，脖子发短，脖项有点粗，一脸横丝肉，两眼都露着凶光，一看这家伙肯定不是个人。哎呀，打心里发醋，有点烦他。就听这个尚之信接着说：“老伯，这事儿啊，你们也别往心里去，我得解释解释。什么场合生吃人肉，其实逼得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狮子，也不是老虎，我也不是冷血动物。我为什么要吃呢？有原因。你想想，我广东历来啊有土匪和海盗，这帮人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十分残忍呢。人语他们听不进去。你说我是个当头的，我不把他们镇住能行吗？恶人自有恶人降。别忘了那句话，我爹不行，带了一辈子兵，打一辈子仗，软弱无能，竟受人欺负。我呢，哼，不听邪呀，就有一次鼻子节骨眼上抓个腐乳，当着他们的面把这腐乳按到在桌子上，我咬了几口把肉吞下去，结果怎么样？全都傻眼了。这一次我把他们镇住了，什么原因呢？因此呢，就叫魅力，也叫威力，我不这么干也不行。所以呢，老伯，你也不要怪我，是不是呢？哈哈哈哈哈！啊，怎么能怪你呢？人往往违心的事儿也做，也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好，老伯，咱们这些废话就别说了，言归正传吧。你老人家究竟想说什么？我们静听着就是。老先侄，话也不能这么说，眼前是咱们三家最关心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朝廷的撤藩问题，对咱们三家开刀。请问二位，如果一旦撤藩，你们打算怎么办？吴三桂是单刀直入，把这事儿就活挑明了。其实啊，他们三家过去没通过气儿，也没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心存危机感，都彼此明白。今天公开挑明，吴三桂刚说完，耿精忠说话了：“蒙叔，实不相瞒，我早就准备好了，我想顺治年间加封咱们为王子，那么到现在康熙年间，他完全有可能改变。我也听说康熙皇帝就把撤藩这事儿写到廷柱之上，时时刻刻怕忘了。自从他继位以来，对我们耿耿于怀，所以说我才做了准备。
一旦朝廷命令公布撤犯。

安蒙叔，我不管你们，我就起兵造反呢。为什么呢？我是掩耳有信之人，他们要那么做了，就是掩耳失信之辈。这是一。另外一个，撤藩还有咱们好果子吃吗？到时候兵权没了，实力也没了，任人摆布。历史上的教训咱们能不记住吗？有些人把兵权弄没了，没了之后逐个就收拾，那不就成了替罪羊了吗？我也不能叫他们收拾，所以他们要撤藩，我就得造反，别无选择呀。嗯，老先师，你呢？他问尚之信。尚之信喝了一口水，把肚子一舔，小秃头的屎子明摆着。我说老伯，这还用问吗？京中刚才说了，他得造反，我更得造反。我也不怕你们二位笑话，我做那些事儿罄竹难书啊，我自己都恨我自己。要落到小皇帝手里，把我给剐了，那我还不如就折腾折腾，折腾折腾，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战船有战船。我折腾要不行，我头一个，哎，就得折腾。折腾不行也得折腾，我得造反呐，所以我也造反。好，好，好，英雄所见略同啊。二位老先侄，我吴三桂存这种心已经很长很长这段时间了，已经很久很久了，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打了这个主意，你们二位是知道的。想当年清兵进关，我请的，我引的，让他们打李自成，我报国仇家恨，我跟多尔衮商量好了，不仅是商量，还有文字约束，我们定了这山海关之盟，我跟清人是互相的关系，我们不是什么奴仆。可恨多尔衮老贼是往下拖延，逼着我做了清朝的臣。咱就这么说吧，我投降举行过仪式，在什么场合我答应降清了？说实在的，真没有。那阵儿存心反清复明，无奈没有机会，拖来拖去，拖去拖来，拖到今天。别看咱们表面上贵为藩王，实质上让小皇帝给牵制住了，小皇帝把咱们都恨透透，时时刻刻算计着咱们。我认为撤藩是早晚的事情，因此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们三家如果联起手来对付一个小皇帝康熙，我看不成问题。今年把二位请到我这儿，我就想定个盟约，咱来个歃血为盟。你们二位看看我说的怎么样？好啊，同意，赞成。刚说到这儿，旁边站起一人，老态龙钟，胡子也白了，正是吴三桂手下一等的大谋士方宪平。方宪平跟随吴三桂可不是一年了，鞍前马后一直跟他现在，不过方宪平可显出老来了，比吴三桂老得多。最近一个时期身体不好，大口的咳血，可能有肺结核的病。这开会不得不来，方宪平既忠于吴三桂，又对吴三桂不满。想当初他建议吴三桂说，咱们不跟李自成正面打交道，让清兵跟李自成正面打，咱带着大兵奔南去，利用这机会扩充部队，让他们恶棒相争，咱们坐收渔人之利。结果吴三桂根本就不听，那阵儿方宪平就觉得失掉了机会，后来又有很多很多很好很好的建议，吴三桂也听不进去，方宪平是非常的懊恼。尤其不可容忍的是，他把永历帝父子，哎，给杀了。
弄回来之后亲。

自兼的斩，又用弓绞死了永历帝，所以呀、啊，活生生的看着这朱由榔死在他的眼前，这名声就臭了，臭名传千里，丧失了人心。为这事儿，方献平上了大火，气得大口吐血，但是他又离不开吴三桂。要想光复汉人的江山，还得指望吴三桂。所以今儿个方献平开会，他也参加了。到现在了，他是应该说话的时候了。方献平首先向三个王爷深施一礼，然后一字一板把看法说出来。古往今来，撤藩这种事儿屡见不鲜。打开历史看看，汉朝、唐朝就有这种事儿。现在没想轮到我们的头上，但是这顶天的一件大事不能轻举妄动。现在小皇帝康熙可并非等闲之辈啊，各位，哼哼，他没在亲政之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自从他亲政之后，没有一天不想撤藩。为什么他没有撤？说明他实力现在还不够，他准知道下这道招旨，我们要不听就得起兵反抗，两方就得兵戎相见。这一场大战波及全国，关乎着社稷安危，所以他没有把握下这道招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三王应当把心先安下来，内修明政，安抚百姓，把这个根据地得让它踏实了，我们养精蓄锐，这样才能取胜的把握。凭我们的实力，三家军队的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超过50万，我们的财力可以说远远不够。如果朝廷那方面彻底断了供给，我们要钱没钱，要兵不多，很难打胜仗。如果一旦打败了，清朝的江山就固若磐石，再想动，我认为就动不了了。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呀。吴三桂闻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对我的心思。二位，你们看呢？尚志信不以为然，把嘴一撇，撇得老高冷笑几声。我说方先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听着有道理，的确有道理。像这样的大事儿，必须慎而又慎。但是你忘了，我们想稳住，恐怕康熙不这么想。我们想等待机会，人家并非像我们想的这样。我看现在康熙呀，现在正在准备，我们在时间上跟人家赛跑，未必能跑得过人家。假如人家现在就出兵了，我们怎么办呢？难道到了时候再研究，恐怕那时候为时已晚呢？你说对不对呢？这个方献平点了点头。王爷，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我说的慎之又慎，不是坐着等待时机，而是马上采取行动，来个外松而内紧。当然人家发兵来打我们，自然要起兵反抗，那还能往下等吗？方献平说出自己的看法，最后三王也都接受了。好吧，吴三桂说，你说的都对，我心中大喜。我们马上各自整顿军马，准备武器。如果康熙要降旨撤藩，那咱们就扯起大旗，真真正正跟他干。临走的时候，吴三桂突然又想起一招来。二位，咱们这么办行不行？咱们采取主动。哦，您说怎么个采取主动啊？对，怎么个采取主动？二位，我们先这么办，我们先试探试探。咱们三方面联合着上到本章，主动要求撤藩，
看

0: 摆时机，然后就造反。这主意太妙了，对对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三个王爷回到自己驻地，各自准备。康熙在紫禁城就得到了报告，什么原因呢？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谁都有心腹，谁都有耳目。康熙把御案一拍，反了，你们太猖狂，太猖獗了，大胆。康熙皇帝一夜也没睡好觉，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来回这么晃悠着，散散步，怎么办呢？转悠了半天，心说话，朝廷不能软弱，干脆采取铁腕措施，马上发旨撤藩。我看你们有多大的气候。但是稳了稳心神，又觉得这么大的事情不跟心腹大臣讨论讨论很难下决心，但是忍不能忍呐、啊！现在三王箭在弦上，都准备好了，我再沉默不语显得个朝廷太无能了。后来想来想去，想起一个人来，突然眼前一亮。对呀、啊，找别人我倒没想到，找他商量商量，此人足智多谋，足可以替我出个好主意，拿个决策。那人说，康熙皇帝想到谁了？想到兵部侍郎，此人姓傅，叫傅红烈。康熙不想招他进宫，那样的话影响太大了，恐怕泄密，就晚上微服私访去找傅红烈。要说康熙这人有意思，经常化妆改扮，离开紫禁城到外边溜达溜达，这才够个君主。又怕这儿又怕那儿，老在屋里眯着听臣子报告，那不能掌握第一手情况，那不行，那不英明。可见康熙是个英明的君主。康熙穿了一身便装，带了两名贴身侍卫，偷偷离开紫禁城去找傅红烈。傅红烈住到东华门外，离这不太远。等开门进去之后，傅红烈一看见是皇上，可把他吓坏了，赶紧跪地迎接，万岁。康熙用手一摆示意不要高声，指指帽子和衣服。傅红烈马上明白了，皇上这是微服出了紫禁城，找我肯定有大事儿，不想泄密，更不想让旁人知道，所以装作漠不经心的样子，就这么偷偷的把皇上接进密室。傅红烈这才和康熙要做出决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

0: 是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

0: 一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我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庄头吴进孝是一只老狐狸，有那么两句话，叫做人心无举蛇吞象，贪心不足吞太阳。哎，就是指他说的。这老狐狸表面上道貌岸然，而且这穿着打扮也非常的朴实，土头土脑，土眉土眼，土的直掉渣。而实际上这只是表象，只是行头啊，他肚子里头那花花肠的镰刀头有的是。本来贾珍对于这一年的这个收成有一个期望值，就是纹银5000两。可是吴进孝给送来多少钱呢？哎，折合到一起才2500两，少了50%啊。这里头非常明显有猫腻，就是这老狐狸吴进孝拿出来一部分装到自己兜里头了。可是见着贾珍之后啊，他就苦穷，哎，说今年年景不好，又是旱灾吧，又是涝灾吧，又是这个那个灾吧，反正就是找理由呗。这贾珍呢，拿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实际上这就是宁国府在管理方面有漏洞有疏忽，最大的毛病缺乏有力的监督啊。没有监督的账目，那叫狼肉账，哎，想怎么吃怎么吃，想怎么抢怎么抢，他不可能清楚。就这吴进孝跟贾珍还白话呢，爷，您的地方还算是不错呢，我兄弟管的是西府，也就是荣国府那边的庄子呀，离我那地方100多里地，那个灾就更大了。虽说他们的田亩比爷您这边的多好几倍呢，可是收成也不咋地，才比您多了那么2000-3000两银子。哎，您一听这个数字，是不是心里就平衡了？贾珍闻听叹了口气，可不是嘛，我这边受了委屈，我省着点过，请客送礼，脸皮厚一点，少花一点也就行了。可是西府那边呢，这几年添了多少花钱的事儿，不和你们要，找谁要去呀？哎呦，我的爷呀，您这话我就有点听不懂了。那西府里头虽然说添了事，哎，添了花销，可是有去有来呀。娘娘和万岁爷还能不赏些吗？贾珍一听啊，笑着对贾蓉就说了，你快听，哎，快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贾蓉一听也乐了，哎，要不怎么说你们是老土呢，老山炮土了咖，一脑袋高粱花，一辈子没喝过白开水，你们哪知道这里头的事儿啊？娘娘难道说能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

疼啊，他就是有那个心，他也做不了主。不过是按时到节，赏赐一些彩缎古董玩意儿，就是赏银子，不过是100两金子，才值1000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钱呢？就这2年，哪一年不赔出几千银子去？今年这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就花老了银子了，在2年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喽。贾珍也说，他们庄户老实人呐，不知道我们这叫黄柏木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表面好，看内里呀竟是困难处。贾蓉又跟贾珍说了，哎，父亲呐，西府那边还果真就是穷了。前天我听见连二婶子和鸳鸯悄悄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摆了摆手，哎，那是你连二婶子闹的鬼儿，我这心里头有一个算盘，现在呀还不至于穷到那个份上，一定是那个凤姐儿见开销太多了，赔得太狠了，又不知从哪一项上头砍，先吹吹风罢了。这几个人呢又说了一会儿闲话，贾珍命人带乌进孝下去好好的招待不提。这地方呢，贾珍吩咐把刚送来的东西，哎，留出来一部分，这是供祖宗牌位用的，再留下一部分自己家里头用的，剩下的按照大小份摆在了房前的月台上头，分给家族当中的子侄们。这时候荣府那边也给贾珍送来不少东西。刚才乌进孝不是说了吗，荣府的庄园比宁府的庄园大好几倍呢，虽然说今年也遭了灾了，终归得的东西比宁府得多得多呀。单说贾珍披着裘皮大衣，塌了着鞋，命人在石头台阶上头放了一把椅子，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他就坐在上头，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着这边收拾荣府送来的东西。那边呢，子侄分领着他发下的年货。正这么个时候，有人回话说北府小王爷送来了过年的字联和荷包。贾珍心里头明白，这小王爷就是北境王水荣。贾蓉一琢磨，我不能出面，我一出面，这身份高，接待的规格就得高，怎么办呢？使一个小小的烟炮鬼吹灯，就吩咐他儿子贾蓉出去款待去，而且嘱咐这贾蓉，你就说呀，我不在家。这一小招这就使上了，虽然说节省了开销，但是增加了矛盾，也不是什么好事。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转眼之间就到在了腊月29了，全都预备齐了，梁府上都换了门神对联和挂牌，新游了桃符。什么是桃符呢？民间呢有一种传说，说是东海上头有一座山叫做杜朔山，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曲折环绕，犹如虎踞龙盘呢，足有千里之大。靠北头有一个鬼门，鬼门这地方有两个神灵在这儿守着，一个叫做申叔，一个叫做玉律，也就是平常咱们所说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所以轩辕皇帝也就用桃木板子做门，画上这两个神灵，哎，申叔玉律，据说呀可以挡住恶鬼，所以这申叔玉律就成了门神了。后来人们就把画有门神像或者题有门神名字的桃木板叫做桃符，有时候呢也把春联叫做桃符。宋朝的大改革家宰相王安石拜相之初，除旧布新，新年之际呀写了一首诗，其中有那么一句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还说荣宁二府这么一规整布置，果然是焕然一新呢。只说这宁国府
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直到正堂这广宇重门，深邃的庭院，一路之上全都是正门大开，两阶下一色的朱红大红烛，点得如同两条金龙一般。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也就是除夕，由贾母带头啊，凡是够得上诰命夫人的，都按照品级各穿朝服，先坐八抬大轿进宫朝贺，行过礼，领过了赐宴，这才回来，到在宁国府暖阁前下轿。府里的子弟，凡是没跟随贾母他们入朝的，都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一看贾母他们来了，就在前边开路啊，是引入宗祠，得拜祖宗。这宗祠也叫祖庙，是在宁府西边另外一个院子里头，黑油栅栏里头五间大门，上悬着一块匾，写着四个大字，是贾氏宗祠。下面落款呢是衍圣公孔继宗书，就是孔子后代给题写的。两旁边还有一副长联，上联写肝脑涂地赵姓赖宝玉之恩，下联配功名冠天百代养征长之圣，也是孔圣人后代给写的。在古代呀，秋天祭祀叫做长，冬天祭祀叫做征，这两个字合起来征长就是祭祀的意思。往里头走，来到院中，白石的甬路两边呢，全都是苍松翠柏，月台上头摆设着青绿的古铜鼎仪等祭器，三间爆煞前脸上头悬挂着一块九龙金匾，匾上头先是皇帝御笔亲书的四个大字星辉辅弼，也就是说这里头供奉的祖先是先皇的重臣呢，就像星辰一样拱卫着日月。两旁边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勋业有光昭日月，下联是功名无间吉儿孙，也是御笔亲书的，值了钱了。再往里头走，倒在五间正殿的前头又悬挂着一块匾，是一块呀闹龙天青匾。这地方涉及到两个知识点，一个是闹龙，一个是天青。什么叫闹龙呢？就是说这块匾的四周围雕刻着飞舞的龙形图案，那龙啊都是张牙舞爪吞云吐雾，哎，那个闹腾劲儿你就别提了，所以叫做闹龙，意思就是飞龙在天，达到了鼎盛时期，这叫闹龙。那么天青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块匾呢，底面是石青色的，这就叫天青。在这块闹龙天青匾上头也写着四个大字，是慎终追远，意思无非就是说贾氏的后人做事要谨慎，哎，考虑周远，追念先人，保持祖德，就这么个意思。旁边的一副对联那词儿也非常的带劲呐，上联写以后儿孙成福德，下联配至今梨树念荣宁，也是御笔所书。到在这地方之后，贾府的所有人二龙出水式可就分开了。您看咱们现在要是二龙出水式怎么分呢？很简单，奇偶报数，哎，一二一二一二，报一的全都站到左边，报二的全都站到右边。左边一看，哎，都挺一，右边一看呢，哦，都挺二，就这么就分开了。可是贾府这儿不那么办，他们呢分朝暮辈分，也就是始祖居中，始祖的下一代为朝居左，朝辈的下一代为暮居右，一左一右排下去是按班站好。由于这是过年，这是祭祖大典，所以说贾氏家族的掌门人必须得到现场。这掌门人是谁呢？哎，就是贾敬。您别看贾敬这老小子现在都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炼丹烧拱，就连元妃娘娘省亲那样的大场面
他都仍然在庙里头住着，他都不回家。但是过年祭祖他蹦不过去，哎，他也害怕列祖列宗生了气，到时候托梦啊，大

大嘴巴呱呱地扇他。所以说贾静呢也从庙里头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溜回到他们老贾家。这时候呢就由他主祭了。贾赦、贾政是陪祭，其他人也都有活。贾珍咀嚼献酒，贾琏、贾从献钵。这钵呢就是类似于藏族的哈达那种东西。这个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毯，守焚池。焚池啊就是焚化祭品的器皿。身穿青衣的乐手奏乐，三献爵三叩拜，而后又焚钵祭酒。都折腾完了，众人呢全都退出去，都围随着贾母倒在了正堂上。上面居中悬着宁荣两个祖宗的遗像，都是身披蟒袍，腰横玉带。这个遗像的前边呢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啊。两旁边还有几轴列祖列宗的遗像，甲行甲止，这些人呢从仪门挨次序的站立，直到正堂廊下。正堂门槛外边是贾静、贾赦，里边就全都是女眷了。众多的家人小厮，那社会地位是最低最低的，不能到里头去，都得到仪门外头伺候着。每上来一道菜呀，就传到仪门里头，甲行甲止接过来，依次的往上传呢，一个传一个，一直传到台阶上头贾静的手里头，然后再传给贾蓉。那位说了，这不对呀，贾蓉是孙子，怎么跑到他爷爷前边去了？这就是规矩，因为这贾蓉他是长房长孙，这个社会地位是极其特殊的，所以说只有他一个男丁站在这个门槛里头，由得贾蓉这儿再往里头排，那就全都是女眷了。这贾蓉啊接过来一道道的菜，传递给他媳妇儿，他媳妇儿再传递给凤姐儿，凤姐儿传递给尤氏，一个一个传呢，传到供桌前头，就到王夫人这儿了。王夫人再递给贾母，由贾母先放到供桌之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脸朝东，跟贾母是面对面，帮着贾母一同供放。就这么着供奉的什么酒饭茶点呢，一样一样，一盘一盘，流水作业，刷刷刷刷就往里头传呢。最后全都传完了，全都摆在供桌上头了，贾蓉算是完成了任务。有打门槛里头他出来，再退到下边去，站在贾琴的上手。他们呢是这样排班站立的，凡是文字辈的贾静为首，下面玉字辈的是贾珍为首，再往下是草字辈的是贾蓉为首，也是一辈朝一辈暮，分左右，再分男东女西。所有人都做好准备了，就看贾母一声令下了。当然贾母一声令下呀，跟开运动会的时候也是不一样。不能说这贾母拿着一支发令的手枪，各就各位，预备啊！啪！大家伙扑通，全都跪下。那不是那样，贾母怎么办呢？他是啊，拈香下拜，也就是把供香点着了，插到供奉的香炉里头，然后呢，往地下一跪。贾母这一下跪，这就等于是信号枪了。大家伙唰，全都跪下了。在列祖列宗面前，人人都得矮着半截子。这一跪下不得了喽，就跟摊煎饼似的，摊完了这面积大呀，就把这五间大厅、三间爆厦、内外廊檐、街上街下塞的是一点空隙都没有了。那真是鸦雀无声，就听见铿锵叮当，那是袍服上配挂的零碎，什么金环玉佩之类的，微微的碰撞发出来的声响，还有起柜的时候那个靴履碰地的飒沓之响。像什么聊大天的、吹大牛的，这时候一律暂停，因为那样的话不遵守纪律，就怕列祖列宗生了气，哪位脾气大，一瞪眼珠子，一扬手，咔
一个掌手雷就把你劈到那儿了。

0: 那就叫不肖的子孙呢。等行礼完毕，贾敬、贾赦、贾政等人忙着全都退出来了，赶到荣府等着一会儿啊，给老太太贾母行礼。因为活人里头贾母的辈分是最大，等于说这是会吃会喝会喘气儿的老祖宗。贾母在受跪拜之前得先休息休息，尤氏呢就在上房里头把地上铺满了红毯，当中啊放着一个鎏金珐琅的大火盆，正面炕上头铺着崭新的星星红的毡子，正中间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银枕，还有黑狐皮搭在上头，坐褥啊是大白狐皮的，这银枕呢是搭胳膊用的，这一份都是给贾母预备的。哎，就请贾母这老太太坐在了上边，两边呢也铺着皮褥子呢，又请两三个老太太坐到那儿了。当然了，这两三个老太太那不是随随便便找来的，什么卖糖葫芦的、卖煎饼果子的那不行，这两三个老太太都是和贾母平辈的，是贾母的妯娌。您别看平时啊这几个老太太名不见经传，因为他们家也没钱，社会地位不行，所以在《红楼梦》这部大书里头表不着他们。但是今天不同了，这是过大年，这是祭祖，这时候就是按照血缘关系论资排辈儿，所以说这两三个老太太跟贾母并排着就坐到那儿了。这一回除夕祭宗祠才引出来下文书元宵开夜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评书《红楼梦》，正说到贾府祭先祖过大年。要说这事儿啊，没有毛病，可是毛病呢在于过于奢华，这个烧包嘚瑟劲儿实在是太甚了。如果说你有的是钱，那问题也不大，可关键是已经没钱了，这贾府入不敷出就是一空壳子，哎，日复一日的经济危机已经都无法挽回了。可惜的是竟没有人为之设法解危，大小主子只知道安抚尊荣，不知道运筹谋划，更多的则是骄奢淫逸，廉耻尽丧啊。从这个文字辈的几个兄弟看，贾敬脾气古怪，烧丹炼汞愚者一概不问，贾赦呢一味的淫乐是老而无耻，就知道纳小妾说小媳妇儿；贾政庸碌懒散无所作为，小一辈的宝玉是一个富贵闲人，那贾环是个了了毛的小动猫子，百麻都不是。至于贾珍、贾琏、贾蓉，那是三个衣冠禽兽，名副其实的败家子儿。到现在了都这么玩命的败家折腾，所以说贾府衰败之势已成，大厦将倾是一目难知。闲话少说，咱们呢还讲这贾母坐在尤氏的上房屋里头，和这几位老妯娌随随便便聊聊天儿，这时间可就差不多了。按照计划，贾母出来坐上大轿，有人抬着她前呼后拥的回转荣国府，等到在自己的上房屋里头，里边啊早就准备好了，贾母居中往这一坐，下面的孙男弟女全都过来，按照次序是大礼参拜呀。贾母非常的高兴，给散发压岁钱，还有荷包金银客子，最后摆上了合欢的酒宴，男东女西归了座，献上屠苏酒、合欢汤，还有吉祥果、如意糕。这一摆酒宴可以说是侯门公府欢度除夕的高潮了。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的羊角灯，照得通亮啊，上下人等个个打扮的花团锦簇，这一夜人声嘈杂，笑语欢声，再加上爆竹起火，响声不绝，好不热闹。关于贾府过大年，咱们呢就简简单单的说这些。那位说了，就你讲这么多，这还简简单单呢？那您呢是没翻看这个《红楼梦》的原文，那原文上啰里吧嗦啊，堆堆呵呵，比咱们说的可多多了。虽然说民俗价值非常的高，可是咱们说书呢必须是简洁为妙，

只能是一笔带过。过年这些日子快乐每一天，眨眼之间元宵节又快到了，宁荣两府啊又是一通张灯结彩。到了正日子这天晚上，贾母就在荣国府的大花厅上头命人摆上了十来桌酒席，还订了一班小戏，满挂各色的花灯，是欢宴元宵。就在他们呢吃喝热闹还玩命败家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宫里头来人了，娘娘派人呢由打宫里头送来几条灯谜，让宝玉、贾环还有几位姑娘去猜一猜。话音未落呀，就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的白纱灯，专为写灯谜定制的，上面呢写了好多的灯谜。见礼已毕，众人个个乱猜，小太监用手这么一拦，我说慢着，娘娘有谕旨啊，各位哥姐儿猜着了不要说出来，个人呢按写在纸上头给封好了，然后每人呢再编写一条灯谜送到宫里头去，由娘娘去猜。大伙一听，那赶紧的吧，哎，遵旨照办吧。这才拿出小毛笔来，用蝇头小楷书把自己猜到的谜底呀写到小纸条上头，然后找信封这么一封，同时呢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自己创作的灯谜也写下来，哎，也封好了，一起交给小太监。这小太监拿着可就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左右啊，那小太监又回来了，啊，娘娘的灯谜大家伙都已经猜对了，只有二小姐和三爷猜的不对。书中代言，这小太监说的二小姐和三爷就是贾迎春和贾环。这贾迎春呢外号叫二木头，这脑瓜筋儿不那么太灵，所以说猜灯谜呀比较费劲。这贾环就更是了，整天就知道干坏事儿，哎，冒坏水，翻他那个奇坏无比的小账本儿。正经事儿那是一门没一门呐，所以说他猜不着灯谜呀也纯属正常，要是猜着呢那就纯属见鬼。这时候小太监又说了，啊，三爷您了写的灯谜娘娘说了看不通，哎，放在一边啊，娘娘没猜，让我带回来问问三爷您，您这个谜底是什么呢？说着话把那张纸啊就拿出来了，上边是贾环写的灯谜。这贾三爷看完了直不愣脑袋呀，喂喂喂喂喂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写的这么好，这怎么可能猜不着呢？大伙就问他，贾三爷您写的什么灯谜呀？啊，你们注意啊，我给你们朗读一遍。我这个灯谜呀是大哥有脚整八个，哎，二哥有脚整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卧，二哥总在房上蹲。众人一听啊，哇，全都乐了，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这天也没下雨，怎么长出这么多狗尿苔来呀。大家伙听完这灯谜，哎，一个个的直犯恶心，吃的那四喜丸子都差点蹦出来。所以说呀也没有人猜这个破灯谜。可是太监还得例行公事啊，哎，三爷呀，您这灯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呢？就见贾环骄傲的是摇头晃脑，嗯，我这灯谜呀千古绝篇呐，你们再听一遍啊，大哥有脚整八个啊，二哥有脚整两根，大哥爱在床上卧，二哥只在房上蹲。我跟你们说呀，这个大哥是枕头，哎，这二哥是房上那个兽头。却原来呀这贾环是不学无术，经常在屋里头闷着，拿现在话来讲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宅男。
所以说他的见识非常的有限，哎，整天一低头啊，就看到炕上那个八角的枕头了，一抬头呢，透过窗户就看到对面房顶上犄角边上那个兽头了，所以说他才编出来这么奇葩的谜语。小太监听完了啊，简直的憋不住乐，就差那么一丁丁点儿，就把昨天晚上吃的兰州拉面给喷出来。哎，三爷呀，您真是大才呀，哎，大才。小太监憋着乐，喝了碗茶，是告辞而去。贾母一看娘娘也有兴致，她是喜之不尽呐，就叫丫鬟拿过来一个围屏灯来，摆在了当中，让众姐妹把给娘娘破的灯谜写在上头，哎，让大家伙啊一块儿猜。又预备了香茶、细果、香货，来各种的玩物作为奖品。头一个就让贾宝玉他爸爸贾政过来猜，因为贾母知道贾政这人呢有点假正经，整天往那儿一坐，四平八稳，是板板正正的。如果说让这个贾政在这儿坐的时间长了，那么众多的姐妹包括贾宝玉全都得不自在，这一场元宵夜宴呢就得失败，就得不欢而散。所以说贾母动了点心眼儿，先把这贾政叫过来让他猜灯谜，等猜完了之后好打发他赶紧走啊。贾政还挺乖，上前施礼，母亲呐，请您出题。这贾母想了想，于是就把谜面给说出来了，说是猴子身轻战树梢，谜底呢打一种水果的名称。这贾政一听当时就猜着了，猴子身轻战树梢，就是说立于枝上，哎，谐音就是荔枝。虽然说贾政啊心里头知道谜底是荔枝，可是表面上不那么说啊，猜一种水果的名字，我猜大西瓜，哎，不对，挨罚。哎呦，我可真笨，我再猜呀，大蜜桃，不对，还得挨罚。那我就猜呀，大茄子，哎呦，更不对。我让猜一种水果，你这茄子是哪国的水果啊？大伙一听啊，又是哄堂大笑。实际上，这就是贾政在演戏呢，目的就是逗母亲笑一笑。有道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还说贾政故意的装傻，一直猜了十几样都没有猜对，哎，最后说，哎，我蒙一个吧，我猜荔枝。贾母一拍巴掌，这回猜对了。贾政也得了一件小奖品。母亲呐，孩儿我这儿也有一则灯谜，哎，我也给您说说吧。哎，那你就讲。您注意听啊。说是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贾政说完了谜面，冲着贾宝玉呀，嘣嘣嘣的使眼色，同时呢，拿手在胸前偷偷这么比划，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则谜语的这个谜底告诉贾宝玉，然后让贾宝玉再去告诉贾母。让老祖宗啊猜灯谜是一猜就中，好哄着老太太开心嘛。那我就猜了啊，你说的这个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我认为是这个砚台，对也不对呢？贾政连连鼓掌，哎呀，母亲呐，您真是人中的龙凤啊，难度这么大的灯谜，您轻轻的一猜就猜着了。哎，来人呐，快把贺彩送上来。这贺彩呀，就是奖品纪念品。贾母得个小玩意儿，果然非常的开心。来人呐，给你老爷斟酒。宝玉执壶迎春送酒，贾母又说了啊，接下来呀，猜一猜娘娘出的灯谜。贾政是谨遵母命，
站起了身形，来到屏灯的跟前，一看贾元春写的灯谜是四六八句的，写道。

道士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个谜底是爆竹。宝玉点点头，哎，父亲您说的太对了，正是爆竹。紧接着要猜迎春、探春、惜春这三姐妹的灯谜。贾政一瞧这一首，这是迎春写的，词儿也不错，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阴和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这谜底应该是算盘吧。迎春一旁点点头，正是算盘。再往下看，这是探春写的，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段魂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这一定是风筝了。探春咯咯一乐，父亲呐，正是风筝。再看下一首，四丫头惜春所写，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这是佛前的海灯。惜春一听也是满脸陪笑，我这个谜底呀就是海灯。这贾政又围着这屏灯转了一圈，忽然间心里头一动，心说这四则灯谜怎么那么样的不吉利呢？娘娘的灯谜打的是爆竹，爆竹这种东西呀，轰轰烈烈，一响即散。迎春的灯谜呢，是算盘，拨来拨去，看上去是动乱如麻。还有探春丫头的灯谜，谜底是风筝。哎呀，这风筝更为不祥啊，明摆着是漂泊不定之物。特别是四丫头年幼的惜春，怎么写了一个海灯呢？这是出家人用的东西呀，青灯古佛，好生的孤寂，不祥不祥啊，越琢磨越是不吉利。可别忘了，今天是上元佳节，好日子。为什么？为什么一连出了这么四则灯谜呢？贾政越想越是心头惴惴不安。其实呢，这不过是艺术加工，哎，小说的伏笔，也是无巧不成书。到了后来呀，这四则灯谜还真就一个一个的应验了。哎，头一个贾元春，真就像爆竹一样啊。这贾元妃选为娘娘之后，声势是显赫一时，不久就倒了霉了，因为各位王爷权势之争，贾元春落了一个虎似相逢大梦归，是身遭不测，短寿而亡，贾府呢也随之好景不长了。第二个贾迎春，这个命运呢，真就跟算盘珠差不多少，是任人摆布，父命难违呀，最后嫁给了中山狼孙少祖，受尽了折磨，一载赴黄粱。第三个是探春，虽然是为了和亲的需要，哎，为了国家，但毕竟落了一个远嫁难归，成了断线的风筝。最可怜的就是小惜春，后来贾府败亡之后，这惜春呢，落了一个独卧青灯古佛旁，真就出家当了小尼姑了。这就叫覆巢之下是安有完卵呐。那么贾府是这些小姐的保护伞，一旦说贾府完了，那么这些小姐那肯定就都完了。您就听这四姐妹这名字，哎，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元迎探惜。要是念白了就是元应叹息，哎，原来应该叹息，就是这么个意思。闲言少叙，还说这贾政越想心里头越郁闷，可是在贾母跟前不敢露出一点形色，
勉勉强强的又看了一条灯谜，哎，这是薛宝钗所写的。

谜底是更香，也就是一种现行的香，用来计算时间用的，每点完一支啊，是一个更次。贾政一看，其中有那么两句：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哎呀，贾政更感觉特别的不祥了，心说这个宝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用烧香来比方生活的煎熬呢？

0: 过节的精神头啊，一下子减去了十之八九，是心灰意冷。那边啊，还有宝玉、黛玉他们写的灯谜呢，可是贾政也不想看了，索性是低头不语。咱们再说贾母，平常啊，最得意这个次子贾政，哎，挺器重他的。今天一看，呀呵，这二儿子不对劲儿啊，怎么不高兴呢？哦，一定是过于劳累，身体不爽。那干脆打发他回去吧。你呀，不必陪我了，早早回去歇息也就是了。贾政诺诺连声，这才告退，是回转书房。贾母呢，是这里最大的享乐主义者，带领着众人呢，继续是大吃八喝。猛然一抬头，呀呵，那位说了，这贾母他看到什么了？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9: 林冲雪夜上梁山，就说他倒在水波边上，这天呢阴沉沉，是黑咕隆咚，而且还飘着雪花，这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典型环境描写，充满了浓郁的悲情。豹子头林冲说了，哎，我到梁山坡，我来入伙来。汉帝忽律朱贵就问他，是什么人推荐您来的呢？是恒海郡柴大官人呢。一提柴进，这朱贵是肃然起敬啊。行了，有他的推荐呢，这件事情成功率达到168.27%。朱头领啊，王大寨主他能收留我呀？哎，能，太能了，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啊。那么由打这儿到梁山有船没有呢？要说别人没船，您来了那还能没船吗？不过今天呢天色已晚，等明天一早吧，我送您上山。当天晚上林冲就住在店房里头了。第二天一大早啊，林冲一切收拾停当，汉帝忽律朱贵站在水岸边上放了一支号箭，就是带响的箭呢，霸大燃就射进了芦苇塘中，这是信号。不大的功夫，就见一只小船由打芦苇荡里头就摆出来了，在船上头有三名喽啰兵。那位说了，为什么叫喽啰兵啊？实际上正音呢应该读喽啰，喽就是篓子的篓，罗呢就是箩筐的罗。在古代一般来说，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还都是农民，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他们去抢劫的时候所用的容器也都是农家乐，什么大竹篓子呀，大草筐啊。 这些兵丁啊，又是背着又是挎着，到那儿抢完了东西，往篓子往筐里头一装，扭头往山寨就跑。所以给他们起个名字叫做篓罗兵，时间一长啊，把字儿就念白了，还念成喽啰兵了。单说朱贵陪着林冲上了船了，让几个喽啰兵摆渡着，是直奔梁山而行。船行水波之中，林冲坐在船上四下里观瞧，呵，这梁山坡好气派呀，茫茫一片水，接天际无边涯，芦苇丛丛，港岔交错，枯萎叶飘芦花，静谧一望无人家。船桨轻摇，轻飞寒鸦，远山在望，近水浩浩，英雄慨叹是天暗地狭，一腔仇恨满腹悲凉，妻已无，路已尽，国不存，亲难留，只落得江湖浪迹，孤岛为家。林冲他感慨呀，这就叫触景生情。不过这梁山坡确实是有气魄。有人说了，这梁山坡这是《水浒传》的作者凭空杜撰出来的，还有的说他是夸大其词，其实呢不是那么回事。这梁山坡是实有其地，梁山坡古时候叫做大野泽，这在《书经》还有《周礼》上头都有记载。到了宋朝的时候，由于黄河呀经常决口，那水哗哗的往外头灌，就把这地方灌成了水乡了。就这片水呀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形成了周围800里的面积。宋朝的时候，有一位丞相叫做王介甫，他当政的时候曾经兴修水利，是大办农业，所以在那个时期宋朝的一些士大夫也经常谈论兴修水利的事情。有一回这丞相王介甫啊和一些官员坐到一起，就商量农田水利建设，其中有这么一位特别特二五眼的人，就

提出来了，说如果把梁山坡这地方的水都弄干了，可以得到亿万顷良田，可就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弄这个水。在一旁边有一位呀更二五眼的官员就说了，其实这事儿啊挺好办挺好办的，就是在梁山坡旁边再挖一大坑，这个坑呢和梁山坡这个坑啊是一样大的，然后呢把这些水都装到那个坑里头去，这边不就干了吗？大家伙一听啊，哇，是哄堂大笑。虽然说这是个笑话，但是这笑话啊史书上头有记载，由此可以证实这梁山坡在宋朝的时候的确是很大的一片水乡。不过当时人们所说的这笑话啊到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的梁山坡的确都干涸了，绝大多数地方还真就种上庄稼了。当初什么地方是水，哎，什么地方有坑，梁山坡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呀谁都考察不出来了，只能存活在文学作品当中了。这就叫沧海桑田之变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林冲坐在船上头，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水是浮想联翩，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岸边了。这地方叫做金沙滩。船一靠岸，汉帝忽律朱贵领着林冲搭跳板就上了岸了。林冲一瞧，当中有一条路是直奔山上头，两旁边呢都是大树，这树啊对篓那么粗，用现在的话来讲，这都是原始森林呢。林冲心说，好一个险恶的去处哦。朱贵呢乐呵呵的，林教头，这就是梁山。据说当初汉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梁孝王经常到这地方啊行为打猎，因此得名。紧接着朱贵就向林冲讲述这梁山怎么好怎么好，说这个地方啊一夫当关是万夫莫开，在这地方当强盗，哎，那算享了福了，高枕无忧，你想抢谁抢谁，下山就抢，回来之后呢官府还拿你没办法，想征讨他打不进来。不是说朱贵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林冲啊也喜欢上这地方了，跟着往里头走吧。过了三道关，来到寨门之外，这朱贵让喽啰兵把寨门打开，到里头一看，有很多喽啰兵正练武呢，两旁边都是兵刃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五金链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是应有尽有啊。再往里头走，就到了梁山的大寨了。这是个大院子，哎，院子对面一溜房子，横挂着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是聚义厅。这地方啊是一片平地，平地的四周都是山。朱贵向林冲就介绍说，这地方叫做碗子城。这个碗呢一开始啊就是饭碗那个碗。为什么叫碗子城呢？因为四面高，中间平，就像一只大碗一样，故此得名碗子城。后来一琢磨，这个饭碗的碗呢好像比较 low， 所以说把这个字儿啊给换了，饭碗的碗去掉那个石头的石字边，变成婉转的婉，婉然的婉。朱贵让林冲在聚义厅门口站一会儿，自己到里头禀报去了。不大一会儿转身出来，是满面带笑，林教头，我家首领白衣秀士王伦有请。林冲跟随朱贵进了聚义厅，定睛往里头一看呢，对着聚义厅有一张桌子，桌子正面端坐一人，头戴扎巾，身穿团花战袍，这年纪也就是三十多岁，长方脸，黄白镜子，细眉毛，细眼睛，骨鼻梁，鼻子长得很端正，但是显得有点瘦骨嶙峋的，鼻梁啊多少突出一点，这张嘴呢是薄嘴唇，据说这样的嘴呀是能说会道，口才好，海下一副短髯，胡须不算黑，多少有点黄。林冲心说，甭问呐，这就是白衣秀士了。再往旁边一看，还有一位身上穿着一件宝蓝色的衣服，坐在那儿比王伦高出半截来。此人呢
长得一张蓝哇哇的面皮，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正。这人呢就是摸着天杜迁，人如其名，这是一大个儿啊。林冲的下垂手是云里金刚宋万，这云里金刚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战衣战袍，头挽发卷，别着竹簪子，光头没戴帽子，四方脸，连鬓络腮的胡子，也是大个头，也是人如其名啊，云里金刚。本来这金刚啊就是大个儿，这金刚还在云彩里头，那得有多高啊？合着呀，一边一大个，中间一小个，而且是瘦小枯干，像小猴子一样。哎呦，梁山这位总辖大寨主可有点寒酸呐。进来之后呢，朱贵先做引荐，林教头，上面坐的就是我家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另外这两位呢是副寨主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寨主啊，这位是东京城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林冲抱腕拱手，寨主林冲不才，远路而来，是特来投奔。王伦有点座位上头赶紧站起来了，同时还礼，林教头啊，久慕你的大名，总想和您呢见一面，但是无缘相逢，今日到此，这就是贵族踏了见地了，让我梁山草寨蓬荜生辉哟。来人呐，快给林武师看座。一旁边有喽啰兵搬过一把椅子来让林冲坐下，朱贵呢自己拉了一把椅子也坐那儿了。王龙看看林冲，林武师啊，今日来到小寨，不知有何贵干呢？林冲一听啊，这王伦是聋子，耳朵听力不好。刚才我不说了吗？可现在还得废话。寨主啊，林冲是特来投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已经是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了。横海郡沧州的柴大官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举荐我到贵山找寨主，想谋身立足，不知寨主意下如何呢？说着话，由得怀里头把那封信就拿出来了，双手递上。王伦接信在手，打开这么一看，把信呢叠吧叠吧又揣到怀里头了。林武师啊，柴进柴的官人那跟我是莫逆之交，有这封书信，我焉能不接待你呢？你是远路而来呀，一路风尘劳苦。这样吧，先摆上酒席给林武师接风洗尘。一句话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底下喽啰兵啊就摆上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林冲心说这不对劲儿啊，他把信接过去之后可没有收留的意思，先说要款待我，把我当客人了呗，这要是不收留，哎呀，那可麻烦了。林冲啊是忐忑不安，还得先吃饭呢，摆了一大桌子好吃的，就这些玩意儿啊，这都是抢来的，他们这个强盗专业，哎，什么玩意儿都靠抢，业务必须得过硬，要不然这经济建设就搞不好了。就白衣秀士王伦，哎，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还有汉帝忽律朱贵陪着林冲一起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伦又说话了，林武师啊，实不相瞒，柴进跟我那不是一般的交情，以前呢，我是一个读书人，屡试不中，所以就投笔从戎，当了兵了。可是当兵入伍之后，我呀得罪了上司，上司看不上我，老给我出难题，非打即骂，我受不了上司的欺负啊，最后和我这位军中的好战友，也就是摸着天杜迁，我们一起跑了，当了逃兵了，结果让人家又给抓回去了，一顿毒打，差点没打死。我们哥俩认定还是非跑不可呀，结果第二回逃跑，哎，算是成功了，就跑到了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的庄上。柴大官人他好客呀，把我们两个就收留了。可是在庄上寄人篱下，终非了局，后来想了想，就跑到梁山来了，在此安身立命。现在呢，经过一番整顿，算是差强人意吧。
不过我们这地方太寒酸了，

水很浅呐，养不了您这条大鱼，庙很小，成不了您这大神仙。有道是吞舟之鱼不入江叉，鸿鹄高飞不落乌池。您是东京汴梁城的80万禁军枪棒教头，一个雷天下响，要是留在这小小的梁山呐，就太委屈太委屈了。所以说林教头，您就这样吧，哎，足吃足喝，完了之后呢，您就打点东西，高升一步吧，再找大寨去入伙。梁山这地方啊，没办法收您。说完了一摆手，又上来一喽啰兵，哎，拖着托盘呢，里边有50两银子，还有2匹绸缎。林教头，这些东西不成敬意，您把它带着，全当穿资，另寻高山大寨吧。林冲这么一听啊，哎呀，这是撵我走啊。王寨主，林冲是柴大官人举荐而来，有道是千里投明万里投主，如今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林教头，如果你非要在我梁山入伙，那么现在我也不能收留你，你拿着东西赶紧走，到别处转一圈，如果有地方落足你就落足，落不了你再回梁山也不迟啊。林冲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吗？王寨主，哪儿我也不去，我就在此处入伙了。说完了看着王伦，再看王伦呢，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他是一语皆无。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林冲着急，就看了看汉帝忽律朱贵，那意思，昨天咱们见面的时候，你大话说的乌丢乌丢的，打了保票了，你说我在梁山入伙，这个成功率达到168%几，现在怎么不行了？这分数不及格呀。朱贵也着急，他赶紧站起来，王寨主啊，您到里间屋，我跟您有话说。他把王伦叫到侧室去了。大寨主，您怎么不收他呀？您是怎么想的呢？王伦呢，还是不言语，摸着天杜迁进来了，云里金刚宋万也进来了，都问这王伦。白衣秀士是真着急呀，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这人呢，心胸狭窄，一琢磨我是个读书人，这武艺呀，稀松平常二五眼。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武功都比我高，可是呢，我是大寨主，他们是副寨主，就因为我呀识文断字，靠着我肚子里头这点墨水，我混个老大。可是豹子头林冲要是来了，那可就麻烦了，他文武双全呢，论哪方面我都是小拜拜，哎，他都是大哥哥，我是一猴，哎，我领导骆驼，领导大象，领导狗熊，哎呦，我领导得了吗？时间一长，恐怕我大寨主啊，哎，就得崴泥，我就得成为小寨主，甚至成为喽啰兵，甚至说被他给整死，林冲就得取而代之啊。所以说不能留他，留他是养虎一患，得赶紧打发他下山。心里头这么想的，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看了看朱贵，又看了看杜迁和宋万，几位贤弟，你们让我收留林冲，可是林冲到梁山上干什么来了，你们知道吗？哎呀，大寨主啊，他是来入伙的啊，入伙，哎呦，我看没有那么简单呢，或许他是官府派到咱们这儿的卧底啊。朱贵一听都咧嘴了，我说大寨主，您的听力是有毛病了，林冲他怎么能当卧底呢？官府派人也不能派他这样的，没听他骂街吗？骂高俅是个俅，哎，高俅害得他呀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他身上背着3条人命呢，脸上刺着金印呢，他当卧底那鬼都不信。大寨主您多虑了，对呀，我可能就是多虑了，不过呢，收留他还是收留不了。这王伦就是没辙找辙。朱贵真着急呀，大寨主怎么就收留不了呢？把王伦给逼的呀胡说八道的，团团乱转，最后从牙缝

0: 里头挤出几个字来，是国有国法啊，山有山规。到咱们这儿入伙，不是得先收一个投名状吗？他没有投名状啊，这玩意儿收不了他呀。啊、朱贵点了点头，大寨主那就不着急了。让林冲纳一个投名状不就得了吗？好好好，让他纳投名状。说着话呀，这四个人由打里头出来了。林冲着急呀，大寨主，我能不能入伙啊？林武师啊，入伙是可以，不过有规矩，得递一个投名状。林冲一听，那好办呢，笔墨伺候，我马上就写。朱贵乐了，林教头啊，看来您还是不懂山上的规矩。这投名状不是让您写字，写什么文书啊？那是让我干什么呢？嘿嘿，是让你杀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汉帝忽律朱贵就给林冲介绍说，让你那投名状啊，不是让你签什么合同，而是让你杀人，把人头献到梁山水寨，实际上也没用，踢足球啊，打篮球啊，都用不着那玩意儿，这就是一种形式，表明你当强盗，你是下了决心的。林冲一听可就围了

难了，心说要是有仇有恨还行，可好么样的就让我杀人，我杀什么人呢？杀什么人我都缺德呀。林冲啊，呼呼直上火。那位说了，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为什么难为林冲呢？归根结底就是这人呢，心胸狭窄，他做梁山之主也做不长久，为什么不行呢？这原因呢，水浒传原文里头没写，但是在民间传说当中却是清清楚楚，而且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说这王伦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去世比较早，因为王伦所住的村庄很小啊，就那么十来户人家，母亲呢就供他到外村去上学去。他们家离学堂还挺远，中间隔着一条河，这河上头没有桥，王伦上学每天呢就趟水过河。这年深秋以后，这天气呀一天比一天冷了，王伦趟河冻得腿脚麻木，但是不趟不行啊，不趟没法上学呀。这一天王伦呢又脱鞋准备趟河了，旁边有个老头子喊他，哎，孩子别趟了，我背你过河吧。王伦一瞧，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哎呦，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让您背我呢？再说水这么凉，还是我自己趟吧。可老头啊不由分说，背起王伦趟着河就过去了。别看这么大年纪，背王伦过河呀就跟小玩闹似的，哎，一点都不费劲儿。由打这天开始，这老头子每天都来，哎，每天都背着过河，不管是好天坏天，哎，全都来。王伦他奇怪呀，哎，老人家，您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哎，别问，哎，别问，别问，别问，反正我是非背不可，要不然我就活不了啊。呵，越听越不明白。过了很长时间了，王伦是再三再四的追问呢，老人实在是顶不过去了，这才说，哎，我呀我不是人呐，我是这条河的河神，因为参加王母娘娘蟠桃会，无意之中得罪了玉皇大帝了，他就惩罚我，让我每天呢背你上学，因为你也不是一般的人，十年之后你能够金榜题名得中状元，哎，那时候啊我就算赎了罪了。而且王伦呐，你当了状元还没到头，你还有皇上的命啊，将来你能做真龙天子。王伦一听这高兴啊，我那么有出息呢，啊，我的未来不是梦。他是连连的拜谢，哎呀，老人家呀，如若我当了皇上，一定为你修庙送功。王伦回到家，这嘴也没有把门的，哎，就把河神说这话啊，秃噜秃噜都告诉他妈了。王伦的母亲心胸就特别狭窄，还有点啫喱，在村子里头混得不好，尤其跟本村的老石家结了冤仇了。他母亲一听啊，将来我儿子当皇上，哎，那我还怕谁呀？当时妒火上升，拿着烧火棍到厨房啊，啪啪啪把他们家灶王爷这塑像啊敲了一顿，就骂这老头子，说你灶王爷你是一家之主啊，你应该管我的事儿啊，可我们家孤儿寡母的，缺吃少穿不说，哎，那石家还欺负我。灶王爷，我跟你说呀，将来我儿子要是当了皇上了，你一定得帮我杀石家。这老娘们一发威不要紧，就拿烧火棍呢，把灶王爷这脑袋上头点了个大疙瘩。这灶王爷这憋气哟，心说这老娘们怎么那么泼呀？将来你儿子真要当了皇上了，你就是老太后，你得母仪天下，这么心狠手辣，这能行吗？啊，现在你就让我要杀村里的十家，这村里头一共才几家啊？好嘛，这灶王爷呀耳朵也不好使，也听错了，把这个杀老石家听成了杀石家。单说到了小年腊月二十三，这灶王爷脚驾祥云到了凌霄宝殿了，见着玉皇大帝这么一禀报，玉皇爷可就恼喽，传下了谕旨，说本来呀想安排王伦
当什么

状元当什么皇上，可现在一看他不够格啊，贬为平民老百姓，而且命令龙王抽掉王伦的龙筋。咱们单说河神，也就是背王伦过河那老头子，听说这事儿了，可慌了手脚喽。哎呦，这王伦他当不了皇上，也做不了状元，那么说这么多年我就白费劲了，那我还能赎罪吗？不行，我得托人情。最后啊，玉皇大帝还真就开恩了，说让王伦中不了状元，但是可以做一个秀才，当不了皇上可以当几天山大王。这天傍晚呢，王伦放学回家，河神又把他背过河。王伦一看这老头子脸色不好看呢，老人家呀，你今天为啥不高兴呢？哎，老人长叹一声，就把玉皇大帝传旨不让他当皇上，不让他中状元这事儿啊，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到了晚上，晴晴的天，忽然一阵怪风啊，紧接着电闪雷鸣，这王伦就知道要抽龙筋了，吓得不省人事。一会儿的功夫，风停雨住，王伦醒过来了。哎呦，浑身疼痛难忍呐，知道隐形的没有长成的龙筋已经被抽走了。后来王伦呢考中了秀才，再以后怎么考也考不中了，哎，落了一个白衣秀士的称号。他又伙同宋万、杜迁、朱贵落草在梁山，哎，当了寨主了。不过他呢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特别特的随他妈，也是心胸狭窄，不能容人。那位说了，关于王伦出身这段，这是真的吗？嗨，这就是一段民间的神话传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这王伦呢，的确是狭隘得很，让林冲那投名状。朱贵告诉林冲，那投名状就是让你杀人，把一颗人头献到山寨，这就算成功。而且王伦还给定了日子了，一共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投名状拿来了留在梁山，拿不来对不起，另选大寨，你就滚球子。好吧，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酒席吃完了之后，这王伦安排林冲在山上住下，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派个小喽啰兵领着林冲下山了。干什么？作案去。林冲手提一把泼刀，跟随着小喽啰下了梁山，上了小船，到在梁山坡外头大道边上，在一片树林子里头掩住了身形。小喽啰就说了，嘿嘿嘿，林教头啊，您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如果说有过往的行人，您嗷一嗓子，您就蹦出去，哎，就念那么几句，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呢，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念完了之后过去咔把脑袋剁下来，哎，投名状就算拿到手了。好吧好吧，林冲嘴上答应着，心里头直骂街呀，心说当强盗这专业可是够缺德的，你知道人家好人坏人呢，你上去就砍。可是啊，到哪山唱哪歌，到哪河脱哪鞋，还没有旁的辙了，等着吧，等啊，盼啊，盼啊，等啊。哎呦，这一天呢，一直等到日薄西山，连一个人影都没看着，那没辙了，只能回去吧。到在山寨里头见着白衣秀士王伦，大寨主，我是空手而回呀。王伦一摆手，那意思啊，你明天再去吧。第二天早晨，小喽啰领着林冲又下山了。哎，林教头啊，今儿个咱们别上那条道了，哎，咱们上东边，改了方向了，在这边树林子里头等着。哎，今天呢还真不错，也就是中午的时候，顺着山路就来了一人，手里头提溜着蓝布的包袱。小喽啰用手一指，林教头赶紧结吧。好嘞。这林冲啊双手一横扑刀啊，噌就跳到大道中间去了。啊，呆，你给我站住。
把那小子吓得，哎呦我的妈呀，你

你是干什么的？林冲端着刀啊，坏了，昨天喽啰兵教他那一套词儿啊，他给忘了。我是劫道的，你明白吗？好嘛，这么通俗易懂的词儿，那谁不明白呀？把这位吓得扑通跪地下了。哎呦，我说劫道的大爷呀，您饶命，饶命啊！饶命也可以，就是把你人头留下了啊。林冲说完了啊，自己都想骂自己一顿，我这叫人话吗？啊，还饶命还留下人头，到底是饶命是没饶命啊？那位也听出来了，哎呦，强盗大爷，您大概其实业余的吧，很有可能啊您是票友。嗨，林冲心说，我怎么那么丢人呢？啊，让人家还看出来了我不是专业人士。可是咬着牙把眼睛一瞪，啊，呸，少要啰嗦，留下包袱和脑袋再说。哎呦，大爷呀，您就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寿张县的，那县太爷他外甥是横行霸道啊，把我老婆都给霸占了，我到处告状我也告不赢啊，把我娘气的一口气憋着上不来，眼看就要病死了，我实在是没辙，又是卖又是当，凑了点钱买了这么点药，您看见没有啊，我这包袱里头可不是钱呢，啊，都是草药啊，给我娘治病的。我说强盗大爷呀，您要是把我宰了，那我娘也死了，您说您不缺德吗？您呢，饶了我吧。林冲听完这番话呀，心里头震动了。哎呦，这位遭遇跟我差不多呀，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你困难不困难呢？哎呦，强盗大爷，我可缺钱了我呀。没关系，到哪儿不是交朋友啊？来来来，我这里有纹银五两，你先拿回去用吧。我强盗大爷，说您业余，您还真就够业余的，哎，怎么还给我钱呢？那你就别管了，哎，拿回去花吧。这位呀，赶紧把银子接过来，真就有点不相信呢。银子往怀里头一揣，滴漏着药包，撒脚如飞，跑没影了。林冲一转身进了树林子，小喽啰在旁边看着呢。哎呦！呵呵呵，我说林教头啊，你怎么把他给放了啊？没劫着他的银子，还把你的银子给他了，到底是谁劫谁呀？哎，人呐，不管活到什么时候，得对得起良心呐。我不是有三天时间吗？啊，还剩下最后一天呢吗？咱们明天再来吧，好吗？这一天呢，又白忙活了。回到山寨见王伦，还是抬不起脑袋来。等到了第三天，小喽啰又找林冲来了。哎，林教头啊，今儿个咱们再换个方向，哎，您看如何呀？这样吧，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一块儿都带着。如果说得了投名状，咱们就回来；得不着的话，我顺便就走了。哎呀，林教头啊，您别说丧气话，今天运气错不了。这林冲叹着气，滴漏着扑刀，跟着小喽啰又下山了。这回呀，倒在南路树林子里头，从早晨就等啊，一直等到中午，哎，没有人。有打中午又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人。这林冲完全都泄气了。时也运也命也。看起来我何该不上梁山，就此走吧。一转身形他要走。林教头，您赶紧往那边看，这不是来人了吗？啊，林冲顺着他手指方向这么一瞧，一看由远而近呢，来了一个挑担子的，是独自一人，挑的担子是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就感觉喝山喝山的，好像是挺沉。这林冲把刀一横，心也一横，看这人走近了啊，噌一纵身形出了树林了，倒在大道当中，唰唰唰把刀一摆，

0: 站住，我是劫道的。好嘛，还是这句，就这句他熟啊。挑担子那位呢，反应可真够快的，一看有人拦路抢劫，哎呦我的妈呀，阔通就把担子扔地下了，然后扭头撒腿就跑啊。哎呀，那些东西都归你了，你可别杀我呀。哎，再见再见。就这速度，连兔子都是他孙子。林冲想要追他，小喽啰兵出来了。哎，林教头，您就甭费那牛劲了，哎，追他干嘛呀？你看，哎，这一挑子东西肯定是特别值钱呢，这玩意儿要是挑到梁山上，总辖大寨主肯定高兴，比那投名状都管用啊。哦，难道说你家大寨主他也是见钱眼开吗？嘿呦，林教头，看您说的，咱们是干什么的啊？专业抢劫的，多得金银财宝，这是咱们最高的奋斗目标。您就听我的吧，哎，我挑着挑子，您跟着，咱们回山喽。小喽啰是真高兴啊，挑起了挑子在前边走，这林冲拎着刀在后边跟着。可还没走多远呢，就听老远的地方啊，有人喊：呀哈哈，呆，你们给我站住，把东西给我留下了。林冲一听呀，这是谁呀？他扭向回头一看呢，由远而近来了一条大汉。这个人迈步是直奔林冲，步履如飞呀。到了近前了，林冲看清楚了，见此人头戴一顶范阳的毡笠，青城山兜裆裤，蓝白的行禅。这行禅呢，也就是裹腿，张皮袜子，牛皮靴，长得是肩宽背厚，敦敦实实，嘎的肉啊。走道像夯锤，声音像打雷，扫帚眉，窝口眼儿，狮子鼻，四方脸，嘴叉不算大，是横跨全下巴。最特殊的是左边这脸上头有巴掌大的一块青髻，连鬓络腮的红胡子，手里头滴漏着一口扑刀。这人几步就到在近前了，林冲一瞧，刚好刚好啊。虽然说劫了东西了，但是今天这活干的不完美，因为没有投名状。那么这个人来了，他这颗脑袋虽然说难看，可他也是脑袋呀。如果说切下来拎回去，嘿，我今天这活啊，就算是全始全终，十全十美。那个人呢，还挺横。哎，你是什么人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拦路抢劫，你就不怕王法吗？刚才那个人呢，那是我的仆人，那一挑子是我的财产，赶紧还于谋家。林冲他乐了，东西还给你是不可能的，你这颗脑袋我还得带走。哎呦，这位一听啊，不乐意了，你想砍我的脑袋，嗨，我还想要你的人头呢。这位一晃掌中刀，奔林冲可就来了。林教头一瞧，来势甚猛啊，啊，这是彪爷的汉子，不能小看。当时把刀一抡，跟这位就站在了一处，刀光闪烁，是人影摇摇。这两位打到一块儿，可太好看了。因为他们两个武功啊，差不了多少。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一连斗了50多个回合，没分出上下高低来。林冲就有点起急呀，心说我这能耐可不算低，东京城80万禁军教头，自打我出世以来，比武多少回了，打仗也多少回了，别说能赢我的啊，就是跟我打平手的都没见着过呀。今天这位怎么这么大能耐呀？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哎呦，看起来今天这投名状啊，我拿不了了。稍微要是不谨慎，还得让他把我这投名状给拿走，那可就亏大喽。林冲越打是越着急呀，他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容易打胜仗。因为今天这对手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帝福临。这一讲啊，我们讲一下太后下嫁之谜。这个民间也好，有一些资料上也好，就说这个孝庄太后是这多尔衮的嫂子，为了这个福临小皇帝能稳稳当当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一着急一瞪眼一跺脚，找了个铁壁靠山，睿亲王多尔衮奔嫂子嫁给小叔子了。还不光民间呢，和一些资料上有这样的文字，甚至在这个中国历史人物上都有这么一段文字。上面怎么写的呢？说孝庄皇太后是清蒙古科尔沁人，是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生母，公元1625年嫁于太宗皇太极，后升为孝庄文皇后。她精明能干，工于心计。皇太极暴病身亡后，她串通多尔衮扶立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继位。多尔衮大权在握，常有废帝自立之心。孝庄文太后为了保护孩子，对多尔衮是百

般拉拢，加之当时两人正值当年，也有性的要求，于是两个人眉目传情，如同一对夫妻。多尔衮想结束这种偷情，让正值当年的寡居嫂子成为自己的正式妻室。大学士范文成密派心腹对福临说，摄政王功高望重，入主中原实得利于摄政王，并将皇位传给了你，摄政王待你如同亲子，皇上应该视摄政王为其父。范文成又进言说，听说摄政王新丧王后，而皇太后正寡居卧偶，皇上既然是摄政王如亲父，绝不能让父母一居，请皇上下旨让摄政王与皇太后同宫。于是孝庄文太后正式下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这是那中国历史人物的原文，我把它读出来。那么到底这个孝庄嫁没嫁给这多尔衮呢？那么这个问题大家是非常的关心。我也看了一些史料，在一些真正的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甚至可以说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说为什么呢？咱们找出几个理由来。那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孝庄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顺治的皇位是经过朝中大臣的同意，是经过那努尔哈赤临死之时下的那一诏，说立皇位必须得有八大贝勒来决定，以这个为纲，他是在一种复杂激烈的斗争情况下，福临得到大臣的同意才登上了皇位，而不是单单靠一个多尔衮的力量，也不是因为这个皇后跟多尔衮有那种私情，多尔衮才让福临当的皇帝。多尔衮也没那么大能耐，他也说服不了其他的大贝勒，那是皇权决定的，那是中央的政治机构决定福临当皇上的。第二呢，就说这个满洲啊有这习惯，说哥哥死了，这个弟弟可以娶这嫂子，有这么个习惯，这属于推论，有这种习俗，但是不能说弟弟娶嫂子就是多尔衮娶了他嫂子，那娶嫂子有的是，那满洲人的习惯吗？弟弟娶嫂子啊，哥哥死了，但是就这个习惯不一定出现在多尔衮和孝庄身上。那么第三个就是多尔衮自称皇父，皇父摄政王，这是个称呼，尊称。那么也有人说呢，他是多尔衮自称的，自己称父皇摄政王。有的人说啊，说这是别人给他的尊称。反总而言之，这个称呼只能确定他身份，不能代表说他把这孝庄娶来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晚清时候，这个光绪啊，管慈禧叫皇阿玛。皇阿玛就是爸爸的意思，那么他给慈禧叫爸爸，难道说慈禧变性了啊？做变性手术了？谁给做的？说这个多尔衮自称为皇父摄政王，就是当了这福临的后爹，这个证据不足。第四就是有一部书叫做《东华录》，这个《东华录》里边有句话，就是多尔衮经常到皇宫内院啊，经常去，那么这个证据啊也不足。你这么想啊，摄政王多尔衮呢，有什么国家大事、军机大事啊，都得跟这个孝庄商量，没黑天没白天的商量，说不上什么时候去，那去就有事儿，去就同居了。那么真要是孝庄嫁给多尔衮了，那多尔衮还用没黑天没白天的往那院出溜吗？是不是？都一家人了，不用没黑天没白天去了呗。所以在这一点上，反倒证明孝庄没有嫁给多尔衮。第五呢，就是有的文章说，有材料记载说顺。

至有圣旨说太后下嫁给多尔衮。到现在为止，谁也没看到这道圣旨，谁也没找到这个圣旨。也许跑海外去了，不可能啊。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太后下嫁的事儿不存在。再有一点就是说，孝庄死了以后啊，他如果要是没下嫁的话，啊，他应该葬到沈阳的北陵，和皇太极葬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和皇太极葬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他又走了一门，他下嫁了，所以就没有和皇太极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了清东陵。这一点上也不能证明他就嫁给了多尔衮，因为啊，这个孝庄事先说过，他说皇太极啊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如果重新把他的坟起开的话，就惊动亡灵。我呢已很长时间和我的儿子顺治、孙子康熙生活在一起，我离不开他们，我就和他们葬在一起吧。所以孝庄的陵墓放在了清东陵，这一点不能证明他就下嫁给多尔衮。从以上的几点来看呢，这个孝庄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我感觉到他是没嫁。但是有些资料和一些传说说嫁了，嫁没嫁，没嫁，嫁了，嫁没嫁，这是一个谜，咱们把它留下，留给专门研究清史的学家去研究吧。那么下面咱们再谈谈这顺治和孝庄两个人的母子关系怎么样。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顺治小时候父亲就没了，那是母子相依为命啊。虽说是皇家吧，但有一点，那也是艰难度日，特别是皇家内部的斗争是极其的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残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母子相依为命，共保平安，互相的精神支柱那是缺不了的。但是顺治渐渐长大了，他们母子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太好。这里边呢有以下几个事儿。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实际这个是家庭当中的常理。顺治小时候出奇的好玩，逮什么玩什么，见什么想摸什么，见什么想拿什么。那么孝庄呢，就想教育自己这个儿子，走有走样，站有站相啊，不说是站如松坐如钟吧，但是啊你得有点模样。可是由于顺治好动贪玩，这个母后管教过严，就避免不了打。你当母亲的吗，把孩子抓过来，照准那屁股噼啦啪啦的几家伙，或者连掐带拧的。哎，这个顺治可能是小时候有点记仇，这是首先一个，他对他母后后来不是那么太好。第二个，顺治的皇后就是他的后宫娘娘，是他的母亲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那个年代不讲究婚姻自由，所以他的大婚是他母后和多尔衮给指定的婚姻。那么这个小皇后，也就是顺治这老婆，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贵族出身，从小那就是娇生惯养啊，要什么得给什么，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你在家中行啊，你到了皇宫你还这样。所以啊，这个顺治就不是太喜欢自己这小皇后，经常的发生口角，小两口经常打仗，经常闹别扭，一闹别扭就经常分居，就经常见不着。所以啊，这个顺治后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不顾孝庄和众大臣的反对，强行的废掉了这个皇后，废掉了这小皇后，你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吧。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啊，这个被废的小皇后
还想见他一面。一看这顺治已然要不行了，都病危了，不管怎么地，咱们夫妻一场，我想见见你，那都不行啊。顺治就在昏迷当中，一听怎么的他要来，眼珠子一瞪，不行，那不见。这顺治是下了决心，就是不喜欢这个小皇后。那么后来呢，又再立一个皇后，这个孝庄和这多尔衮又给他找一个，说你不喜欢这个，我再给你找一个。又找这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哎，只要他母亲，只要他叔父多尔衮给找的，他就是不喜欢呐。所以啊，在这个后宫小皇后的问题上，母子是经常有矛盾，经常发生口角。第三呢，就是顺治喜欢董鄂妃，他有个妃子，就是这董鄂妃。那么这段爱情故事至今还被传唱啊，这个顺治爱这个董鄂妃，爱的是死去活来呀，爱的是山崩地裂，爱的是炮炸雷轰，爱的是黑暗中的电棒，爱的是饥饿中的窝头啊。两个人海誓山盟，死去活来，太后能不干涉吗？就孝庄得干涉呀。这一干涉，他们母子中间又发生了矛盾。还有一点，就什么呢？这个顺治放着皇上不做，觉得这个当皇上啊没啥意思，要到庙里去当和尚去。你这谁受得了啊？啊，放皇上不当，我要到那个庙里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说要当和尚。你这孝庄呢实在忍不了了，这受得了？这儿子也没正事儿，放了十万里江山，十万山河，众生百姓你不顾，你要出家当和尚去，那孝庄是坚决的反对。再就是他们母子不和还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孝庄，就顺治的母亲和多尔衮他的叔父，那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啊。这种关系是摸不着看不见，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让顺治心里头不愉快。虽说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儿不察母奸，但是总而言之这是有点丑事儿啊，母亲跟叔父那种关系什么关系？所以他心里不痛快。总之吧，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那么顺治跟他的皇叔多尔衮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这个辅临登基了，既是有幸的，可以说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年纪太小，小小的年纪是大福降临呢，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了儿童皇帝，是无权无势，形同傀儡。他与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没有多尔衮的帮助，顺治无法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呢，只要有多尔衮在，这个顺治就要生活在摄政王、睿亲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多尔衮那都是顺治之上，他就生活在这么一个阴影里，他得听多尔衮的。可以说顺治是有名而无实啊。没有成年的小皇帝，最早的时候他有两把保护伞。这两把保护伞是什么保护伞呢？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那两黄旗啊，这两黄旗大臣是非常效忠顺治的。二是有皇兄，皇兄谁啊？就豪格。这个豪格作为了顺治的坚强后盾。豪格你别看没当上皇上，但是豪格还是拼命的卖力气，自己弟弟是皇上，所以啊，豪格能杀惯战，能杀能打，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忍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呢、那可以说为大清国朝建立了汗马功劳。所以豪格在朝中也很硬，顺治小皇帝就仰仗了豪格作为他的坚强后盾。可是没过几年，这个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的谋划，运用了各种手段，

0: 使这些小皇帝的保障，使两黄旗和豪格这些政治势力逐渐的就被多尔衮给削弱了，甚至可以说铲除了。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他是一步一步的将朝政大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第一步呢，他就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因为这个是先帝定下来的规矩，就是凡是军国大事得有八旗贝勒共议，大伙共同商量，可到多尔衮这儿给废了。哎呦，弄八个干啥呀，有俩就够了啊。那么我这就够了，他就够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位摄政王就凌驾于驻亲王和郡王贝勒之上，可是那个摄政王也渐渐的被多尔衮给弄跑了。那么第二步他实施的是独揽大权呢，他下了一道旨，下了一个广告，他要求各衙门办理所有的事务需要向睿亲王和郑王，那郑王就是第二个摄政王，来报告。不管各衙门办理什么事情都要向我们两个报告。可他在这个通知里头又说了，在报告的同时首先要向睿亲王汇报，先要向我汇报。这样一来啊，多尔衮实际就成了首席摄政王啊，首席官。第三步呢，就是分化黄旗。在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4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几个大臣来诬告豪格，说这豪格犯错误有罪，多尔衮就下令把豪格给抓起来了。通过这个案子，他把豪格给降职了。豪格的势力也很大呀，降职可是降职啊，多尔衮还是不放心，他想整死这豪格。有豪格的存在对这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首先他把豪格降职，但是降职这个清军刚入关还得需要用人之际，他就让这豪格随军从征。那么这豪格是作战勇猛，立下大功，渐渐这个威信又起来了。哎呀，多尔衮一看豪格这个威信起来了，他心一动，我是必须让你死。这才引出一段要祭害豪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福临。常言说得好啊，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这个豪国的势力渐渐的大了，多尔衮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不行，我得把他打击下去。渐渐他势力大了，那小皇上就有了依靠了。小皇上有了依靠了，说话就硬了，他说话硬了，我也就完了。网络罪名还不容易吗？那作为多尔衮，这事儿太轻松了。这就给豪格又弄了点罪名，一道折子又上去了，豪格又被定成了罪，下进了天牢啊。到三月份，豪格神秘死亡，不知道怎么死的，就死在了监狱里，年仅39岁，可叹一员虎将，就这么死了。这个豪格的死啊，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豪格带着大军凯旋归来，走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这个多尔衮就命手下的兵丁用这个弓箭的弓弦呢，把这豪格给勒死了。还有的说是当场给射死的。反总言之吧，豪格死在了多尔衮的手中。豪格一死，嗨，这个多尔衮还把豪格的妃子霸占过来了。你这应该嘛，你当叔叔的，霸占成了自己的福晋，就自己的老婆。此事遭人切齿啊。那么经过一番经营，经过一番运作，这个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那么小皇上福临呢，也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是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位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上。而小皇帝的处境则是太危险了，是生存在多尔衮的魔掌之下。那么多尔衮当了摄政王当了7年，这7年就他一人说了算。在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12月，这个多尔衮行为惨烈，上北京城外边打猎去了，死了，突发暴病，死在了北京城外，死在了外地，大快人心呐。那么第二年的正月呢，这个顺治就亲政，亲政就自己说了算了，自己的法人。

代表了，自己的董事长了。那么你敢顺治一上台，他正月上台，二月的时候就宣布了多尔衮十大罪状。这顺治恨这多尔衮，那恨得直咬牙，那直跺脚，直晃脑袋呀，恨得都。他宣布他十大罪状，没收了家产，罢其爵位，拆其庙宇。多尔衮还自己修了个庙，里边供他牌子，哎，诛其党羽，把这多尔衮的爪牙那羽毛拔了，啊，把这些党羽全杀的杀，放的放，砍的砍。那么不仅如此啊，据有一部书，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写的，在这个书中记载什么呢？说多尔衮死了之后啊，这个福临都恨他没法再恨了，一看我把你这些党羽我给你整死了，家产我给你没收了，这还不解恨，怎么办呢？说把多尔衮这个坟抠开了，把多尔衮那烙出来了，尸体呗，烙出来啊，噼里啪啦一顿揍，搁棒子一顿削，啊，让他死无完尸。你说这多尔衮做这事儿，把这个福临都恨这模样，你可想而知。那么压下多尔衮这些事儿咱先不表，单说这个福临跟他这些爱妃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说这个顺治帝有两后十五妃，十五个妃子，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可以说是个悲剧。悲剧啊，因为原来那皇后那个订婚呐， 啊娶过来呀，安排呀，那都是多尔衮和他的母亲孝庄给指定的。所以两位皇后没有一个性格跟顺治能合得来的。顺治最后也不搭理这两皇后了。那么顺治爱谁呢？他可以说他就爱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董鄂妃，董鄂妃跟顺治的爱情故事，那可以说至今还在传唱。董鄂妃到底是谁？到底怎么来的？至今还无实可查，只是猜。真正找到董鄂妃的出生地、父母是谁，那么清史上还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就是有这么个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啊，说这个董鄂妃乃是内阁大臣的这么一个女儿，但是不详实。还有外边传呢，说董鄂妃是一个名妓，真名字叫董小宛。反方方面面吧，对这个董鄂妃没有详实的记录，我们也不好胡说。总而言之，那么顺治爱这个董鄂妃爱的死去活来，可是董鄂妃和这个顺治两个人恩爱了几年，董鄂妃却体弱多病，后来呢给皇上生了个男孩，可没到百天这个男孩撒手西归啊。那么董鄂妃在22岁那年就告别了他深爱他的少年天子啊。顺治一看董鄂妃一死，那是痛不欲生，肝胆欲裂，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入肺腑。你反是这么说吧，咱把一些悲痛的词儿都搁他身上都不过分，那没法活了，简直。那失去了董鄂妃，说你到底爱江山是还爱美人，那在顺治的心中，董鄂妃比江山还要重要的多的多。我认可不要江山，我要董鄂妃，哎，就这么一种爱情。那么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至今也让人苦心考索呀，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还留给清史专家们去研究去吧。那么下面咱们再说一下顺治为什么要出家，这个清史上都有记载。这个顺治一开始他信这个耶稣教，后来信的就信这佛教了。他一看这佛教太好了，哎，这和尚太好了，当和尚多好啊，
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

修仙呢，我当和尚嘛，他成天琢磨想当和尚。后来他就见到一和尚，京城里的和尚啊，他成天去，就到这个寺院里跟这和尚长谈，后来强烈要求出家。啊，我必须得出家，要不然我就得死。这没办法的情况下，还真把这脑袋剃了，剃了一大光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哎，他这一善哉，皇宫里能干吗？我的妈呀，炸营了。这皇上跑哪儿去了？出家了，受得了吗？这孝庄啊，主子棍就来了，啪啪就说打皇上们不能打，就用这棍子点这个地，气得直哆嗦。干脆我死了吧，这生拉硬拽，这大臣们使劲的劝，哎，顺治无奈，那只好让步，那没法不让步。那也不行，老在这皇宫里往那寺院里出溜，没啥事儿就去，非要出家。最后见到一大和尚长老，说我必须得出家。这和尚，那你就出吧，一看这皇上都这模样了。可这和尚答应，那和尚的师傅来了，一听怎么的？弥陀佛，你敢让皇上出家，你真是天大的胆子。皇上啊，你要出家我就烧死他，我把我这徒弟烧死了。你看逼到这儿了，顺治一看没办法了，又把这出家念头打消了。反总而言之吧，隔三差五的这就要出家。因为顺治啊是个性格比较脆弱又多情善感的人，他接二连三的受到了情感上的打击，他有点承受不住，所以他总有一种出家的念头。茶不思饭不想，你想这人食少事烦焉能受乎，这是司马懿的一句话。这人要吃的少，你事儿再多能活几天啊？没想到顺治也就在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这位顺治皇帝因患天花，终因医治无效死于养心殿。那么有人说呢，顺治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是民间的传说，这个不符合事实。从一些材料上看，顺治还是死了。那么这个顺治患天花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民间传说呢，说顺治到了五台山，康熙继位之后到五台山寻父啊，说这顺治没有死。那么康熙当了皇上，到那五台山找他爹去了，就碰到一老和尚，他就问说，高僧您法号怎称啊？这和尚说，我是八叉和尚。康熙回来了，琢磨半天，八叉，哎呀，八叉和尚，那不念父吗？啊，我爹没死，这是民间传说。史料上记载，顺治肯定死了。那么顺治帝死后啊，死那年呢才24岁，按照皇太后的懿旨，顺治帝的遗嘱由他的8岁儿子玄烨继承皇位。玄烨是谁呀？就是康熙大帝。下面我讲康熙的史话。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他是生于顺治11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3月18日，属马的。他8岁登基啊，在位61年，享年69岁。他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就是他在位最长。康熙的父亲呢是顺治，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的儿子就是雍正，孙子那就是乾隆。康熙是清朝的第4位皇帝，要在

清军进关定都北京以后算，那是算第二位皇帝啊，因为清朝在关外人建立的政权，那么进了北京了，要算顺治是第一帝，康熙是第二帝，如果在关外那个政权算，他是排行第四位皇帝。那么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可以说康熙是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的大清虽然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城和创业呢是同等的重要，上继父祖宏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鼎盛，那是摆在康熙面前的时代课题啊。最后的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在这一点上可以从他至亲权臣鳌拜一事看得出来。鳌拜是谁呀？这个我简单介绍两句。康熙同他父亲顺治一样，这个康熙登基的时候也是个小孩儿，小皇帝，太皇太后呢，也就是孝庄呢，也要给他找一些辅政大臣来帮助康熙对一些国家大事进行决断。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独揽大权的局面，所以这个皇室决定啊，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不让这个皇族当中的宗室长辈来干涉朝政，而是用异姓功臣，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那么选拔多少呢？选拔四个，这四个大臣呢，他以便互相制约。那么皇族宗亲、贝勒、亲王，就皇族当中这些人吧，可以对这个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啊，这个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把握。那么外边这四大辅臣呢，有谁呢？有索尼，索尼是正黄旗，还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是正白旗，还有一位叫鄂必龙，鄂必龙是镶黄旗，最后一位是鳌拜，鳌拜也是镶黄旗，由这四大臣辅政。那么在这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的一等侍卫，四朝元老，那是战功赫赫呀，位居四辅臣之首。但是呢，这索尼呢年老多病，丁家长病，腰疼腿疼不拉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老百姓就不上朝，不上朝就在家就养病呗。那么索尼在这家养病，其余三位辅政大臣就担当着处理国家大事的这个责任。可渐渐的，一开始还没有结党，可渐渐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特别是鳌拜，就渐渐结党营私了，渐渐拉拢一小撮了，渐渐形成一个小阵营了，渐渐都成为铁哥们几个人了，就拉党了，就形成了一个派。那这样来讲，他渐渐就打击其他辅政大臣。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鳌拜弄成了一个第一把手，他把别人都给收拾掉了，那么鳌拜也就独霸了朝纲，第二个多尔衮了。这小子比多尔衮还狂呢，太狂了，什么事要他不同意你就通不过去。所以在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1667年，康熙就准备除掉这鳌拜。那年康熙多大岁数？14岁。康熙也琢磨呀，我不整躺下你，你就得把我整躺下，咱俩总有一个要躺下的，你必须得躺下，你不躺下我就活不了。可怎么除掉鳌拜那不容易啊。鳌拜掌握政治权力、军事权力、
财政权力方方面面都在人手中，你整不好就容易。

0: 义引起大乱呢、啊，那全国就出现一片战争啊，你受得了吗？你14岁一个小皇帝，你怎么的你？你多啥呀？你也是两条腿支个屎糊肚子，你也是人呢、啊，弄不好把你整下台呀、啊。康熙一想啊，不行，外围我动不了，外围动了都是鳌拜的人，走漏风声，我脑袋都得没，我就得想办法。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跟这个首辅大臣索尼的第三个儿子索额图，这个索额图啊是个侍卫，就是保护康熙的，这年纪都不大，哎，他跟这个索额图俩人关系好，俩人就密谋，就召集了不少满洲少年呢、啊，组成了宫廷卫队，都是小孩，哎，十来多岁，找那身体棒的，找那体格壮的，找那吃什么都香的，找那胳膊粗的，哎，有劲的，有力气的，天天练。童子军，什么摔跤啊，练扫堂腿呀、啊，打拳呐、啊，反正就玩呗。给人外表看，怎么看都是玩，玩差不多了，感觉都练得行了。有一天呢，康熙就下了道圣旨，招鳌拜进宫。说你来看看我们练的怎么样，因为你是满洲第一勇士啊，你能杀惯战的，你是我们的英雄，你是我们的楷模，你是我们的偶像，你是我们心中的电棒啊，我们要跟你学习学习。鳌拜乐够呛，去吧。这就来了，来了就看这些满洲少年就开练啊，这鳌拜一看这都小孩子，练吧，噼里啪着噼里啪连摔带打的，你滚他爬的，整得鳌拜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笑半截的不笑了。再看这些满洲少年如狼似虎，是扑向了鳌拜。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1: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的。
1: 你讲讲，
0: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
1: 嗯。
0: 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用什么呢？用食。
1: 那果和食有什么区别啊？果食吗？
0: 果食是俩事儿。
1: 嗯，
0: 其实果和食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1: 嗯，
0: 这叫果。食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1: 啊，
0: 对，食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偏寒凉的。
1: 哦，那广告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吗？
0: 你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食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
1: 嗯，
0: 你光是果就不行，就伤胃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
1: 嗯，
0: 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
1: 嗯，
0: 现在就很少有了吧？
1: 是
0: 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
1: 嗯，
0: 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它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胃呢？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个的。
0: 你更不能听那个了。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是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
1: 哦，
0: 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
1: 嗯，
0: 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角，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体是37度吧？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
1: 嗯，
0: 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食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
1: 嗯，
0: 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么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呀，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一定是食。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食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所以说米酒、黄酒吧，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它会伤到我们的阴。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所以说你看，咱们不是说梁山好汉，
1: 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
0: 啊。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三碗，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是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醪糟汁儿加这一块可能就五六度，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好像是一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半桶就那个米酒，他说他自个酿的，说的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我自个酿的，你喝点吧。
1: 尝尝。
0: 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我才知道咱们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就感情，就古人说的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的，
0: 上头是吧？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哎，店家给我塞碗米酒。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过那个筛。
0: 为什么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1: 对，
0: 你得把那个米粒儿你给我过滤一下，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五六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为什么？不是指的咱们说这种五十六度、五十三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1: 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这个酒
1: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1: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1: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1: 嗯，
0: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1: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1: 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1: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1: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1: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1: 嗯，
0: 这人上劲儿了，喝醉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1: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
1: 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哎，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那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
0: 了。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
1: 嗯，
0: 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 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

0: 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您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还有一些真菌呐，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呐，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1: 对呀，
0: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他歇着。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他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
1: 嗯，
0: 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他就不行了，是吧？弱了。 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

0: 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啊。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呐、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
1: 嗯，
0: 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斐莲磨成粉，
1: 哦，
0: 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斐莲，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儿重点聊聊斐莲。
1: 好啊，明天 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0: 啊，是。
5: 嗯，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非联散剂我吃过，哟，把我坑坏了。
0: 啊，怎么说，要知道非联也叫美洲大联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连，也就是斐连，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5: 我这要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胃食管反流有个7-8年了。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就是发白，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蹭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明白。
5: 但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呛到直咳嗽，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0: 哎呀，
5: 胀得就像那鼓似的，爱气反酸，哟，没完没了的。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就喘的。
0: 就喘。
5: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长肉。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连呢，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儿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连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就没停过。奥美拉唑天天都吃。当时是压下去一点这个酸哦。又稍微一停，或者是稍微不注意，立马就卷土重来了。
0: 你说的这些药，包括你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7-8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连，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5: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0: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
5: 哦，
0: 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 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

0: 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蠊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吗？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1: 嗯嗯，是是，嗯，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
0: 嗯，
1: 就是上周嘛，上周孩子不是买房子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
0: 嗯，
1: 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熬，
0: 嗯，
1: 那牛肉和冬瓜，
0: 嗯，
1: 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
0: 嗯，
1: 也没有烧心，
0: 嗯，
1: 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蠊，说是这胃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1: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1: 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非联这个三剂嘛，啊，
0: 嗯，
1: 嗯，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三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
0: 嗯，
1: 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
0: 嗯，
1: 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哎呦皮实了哦，厚实了不少。
0: 嗯，
1: 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五六斤了。
0: 好啊，
1: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
0: 嗯，
1: 啊，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
0: 嗯，
1: 我觉得是被坑，是我这给我老伴打赌了。
0: 呵。
1: 那时候就是他不是连打三天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非联三剂了嘛。
0: 嗯，
1: 我不想吃吧，他就说嗯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破。
1: 那是，对。嗯，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
0: 啊，
1: 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
0: 啊，
1: 哦，有时候还稍微放点辣椒，
0: 啊，
1: 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
0: 哦，
1: 这次打电话也是老伴让我打的了，
0: 啊，
1: 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非联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
0: 啊，
1: 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
0: 啊，
1: 长期巩固的吃些嘛，哦，一定把这个胃给养好了。
0: 哦啊，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你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伴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蠊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啊，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七八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蠊，也就是这个非联散剂哈，你用一年左右吧，一年以上吧。美洲大蠊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吧，
1: 行行，啊，我注意节目，谢谢。
0: 好了啊，
1: 嗯，好
0: 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
0: 不着急，慢慢说啊。
3: 我眼神不行
0: 啊，
3: 但是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0: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3: 脑不卡着不行，有的时候我写着一点儿，因为干啥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啥呀，
0: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啊，可以，
3: 对对，
0: 没问题没问题，嗯，啊，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我那个82周岁。
0: 82周岁，好啊。
3: 嗯，那个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物，哎呀，老满意了。
0: 呵，老满意了。
3: 老满意了。
0: 沈阳人吧您是？
3: 我是沈阳人。
0: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沈阳话。好，满意。

0: 就行啊。
1: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
0: 了。哎，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1: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啊，
1: 确实是好医生。反正你们这个产品我就用了一些，
0: 好，
1: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0: 哦，
1: 像那个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啊，
1: 我04年就滑膜炎，
0: 哎呦，
1: 还是半月板损伤
0: 啊，
1: 摸回出来呢，就是腰托
0: 啊，
1: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0: 啊，
1: 完事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遍，下午抹一遍。
0: 嗯，
1: 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浇油了似的。
0: 浇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浇油了。
1: 比较那个滑润。
0: 对。
1: 哎，它不皱。
0: 啊，好。
1: 打碗儿这那的，以前真的炖着一点都不行
0: 啊，
1: 能炖
0: 啊。
1: 现在炖一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
0: 哎呀，好啊，
1: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就往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0: 对，
1: 那边的话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0: 对对，
1: 身体真好。
0: 嗯，
1: 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呢，完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
0: 嗯？
1: 我说不知道，
0: 哦、
1: 那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0: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不？
1: 嗯，哎。完事儿那个，我吃了一气茶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
0: 嗯，
1: 哎，那个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的。
0: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
1: 啊，
0: 嗯，
1: 完我吃上你们那什么，那神经酸。
0: 对，神经酸。
1: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胳膊手不动它了。
0: 啊、你看，这不这神经就是保护过来
1: 了吗？自然而然早就不动它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他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1: 啊、
0: 老年性痴呆他就来了。
1: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0: 对，
1: 绝路了嘛。
0: 嗯，
1: 多好啊！
0: 这现在及时给他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1: 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
0: 嗯嗯
1: 哎呦，我打出做白内障。
0: 嗯，
1: 我是那个，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她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
0: 嗯。
1: 完是挺了7年，
0: 嗯
1: 嗯，那个怎的都没怎的，
0: 嗯，
1: 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
0: 哦，
1: 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
0: 啊，
1: 完我也没做，
0: 没做，
1: 我就整你们那个盖茨
0: 疗法，
1: 盖茨疗法，
0: 对
1: 对
0: 对，
1: 两样都用上了，
0: 对，一个外用的，一个口服的，是吧？
1: 完事儿什么？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0: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1: 没有。
0: 好。
1: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0: 啊。
1: 哎，那就没有了。
0: 多好啊！你看看，咱们也用不着手术。
1: 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0: 啊。
1: 那个醋我也喝过。
0: 啊、
1: 哎呀。
0: 老醋膏。
1: 嗯。完事那个，我觉着喝这个醋比较好。
0: 对。
1: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0: 那就对了呗，
1: 他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0: 对，你看看，哎呀，
1: 挺好的。
0: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了。
1: 还有那个，
0: 嗯
1: 啊 ，HOD
0: 啊，啊，
1: 我也用，
0: 好，
1: 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0: 平稳就行。
1: 以前我血压一穿就200左右
0: 啊，呵，哎，那不行，
1: 190多，那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到理儿哈。
0: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是吧？我告诉你，都问题不大啊。这样，这个老太太，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这个我也很高兴。
1: 谢谢您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2: 嗯
0: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 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3: 嗯、
0: 为什么不是指着咱们说这种五十六度五十三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3: 嗯，
0: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3: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3: 嗯
0: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3: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嗯、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3: 嗯，
0: 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3: 嗯，
0: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3: 嗯，
0: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3: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啊？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3: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五十三度、五十六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3: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0: 嗯，
3: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
0: 啊，
3: 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啊、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3: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3: 嗯，
0: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3: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3: 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3: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3: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3: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3: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
3: 哦、
0: 是吧？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3: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3: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3: 嗯、
0: 哦，这人上劲儿了，喝醉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3: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又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3: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3: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3: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3: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3: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3: 反应慢吗？
0: 对、啊、
3: 脑中风吗？
0: 对，
3: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3: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3: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五十三度五十六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3: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3: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3: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3: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3: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3: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3: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3: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 它也是伤胃的啊。
3: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3: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3: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3: 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3: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那个面包很相似。
3: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3: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3: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3: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3: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3: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3: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3: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3: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3: 调个味儿。
0: 对，
3: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3: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3: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3: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3: 嗯，哎，您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3: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3: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还有一些真菌呢、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3: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3: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3: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3: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3: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正就是食道炎呢、啊、
3: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3: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3: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3: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3: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3: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3: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3: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3: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3: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3: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3: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3: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3: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3: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3: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3: 嗯，
0: 这都是散剂。
3: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3: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 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

0: 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淤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呐、啊，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
1: 嗯，
0: 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
1: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0: 4006069689，400606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信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2: 哎，
3: 您说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搞不明白
2: 啊。
3: 昨天啊，我好心给我学妹和我学弟，我想当个红娘给两个人牵牵线
2: 啊，
3: 这俩人不都没对象吗？
2: 嗯，
3: 结果到约定的咖啡厅，这俩孩子谁都没来，
2: 都没来，
3: 就我自己去了。哇，我当时啊真是越想越气。
2: 哎呀，你说是明明是个好心是吧，你要说你说我这个年岁吧，五十多岁吧，你说我自认为吧心态还比较年轻，
3: 嗯，
2: 但是跟很多年轻人吧我确实聊不到
3: 一
2: 块去。是，你现在年轻人你看，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独立更自主，嗯，更有个性。
3: 是啊，
2: 最主要的你知道是啥吗？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包容性也更强了。
3: 嗯，
2: 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颜值高，脾胃先养好。
3: 哦，
2: 记住啊，这个我也给你这个说了一句话，啊，是吧，你不爱美吗？
3: 嗯，
2: 想年轻吗？
3: 嗯，
2: 脾胃是先决条件，嗯，我们人的脸呢它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
3: 嗯，
2: 咱们有一句话叫印堂发黑发暗，再加上有小斑点，甚至在法令纹这儿有一比较深，它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
3: 这脸上的事儿跟胃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我们说印堂发暗，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胃一定不好，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额头啊是咱们中医概念里胃的我们说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前额就是我们这个脑门这儿，
3: 嗯，
2: 如果出现横纹，就我们说的抬头纹，一般来讲就是慢性胃病的一种表现。
3: 哦，
2: 啊，气虚血弱的一种表现，就不能够充盈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在这个脑门这儿会留下一些沟回，就是我们说的横纹。当然了，就是分年龄啊，年龄大的，比如说六七十岁的人有这个抬头纹，那是正常不过的了，嗯，啊，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一搭眼儿，这孩子的这个面相，那就是胃寒的一种表现。
3: 哎，能看出来这么多问题？
2: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同志上了年纪了，爱美，又做什么拉皮儿、
3: 打针，
2: 又打针，对，嗯，然后想变白、打填充、没有皱纹、祛斑，对吧？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功夫。
3: 嗯，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面子是由里子决定的。
3: 里子，
2: 哎，里子是哪儿？六腑。
3: 哦，
2: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
3: 哦，
2: 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3: 嗯，
2: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

0: 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1: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0: 对，你看，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的。
1: 你讲讲，
0: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
1: 嗯。
0: 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用什么呢？用实，
1: 那果和实有什么区别？果实吗？
0: 果实是俩事儿。
1: 嗯。
0: 其实果和实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1: 嗯，
0: 这叫果。实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1: 啊。
0: 对，实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偏寒凉的。
1: 哦，那广告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
0: 你
1: 吗？
0: 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实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你光是
1: 嗯，
0: 果就不行，就
1: 明
0: 伤
1: 白。
0: 胃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
1: 嗯，
0: 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
1: 嗯，嗯，
0: 现在就很少
1: 甜
0: 有了
1: 甜
0: 吧？
1: 的，是。
0: 是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
1: 嗯，
0: 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它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胃呢？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
0: 你
1: 个
0: 更
1: 的。
0: 不能听那个了，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是
1: 哦，
0: 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
1: 哦，
0: 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
1: 嗯，
0: 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角，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体是37度吧，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实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
1: 好
0: 么
1: 吧，
0: 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呀，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一定是实，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实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
1: 嗯，
0: 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 所以说米酒黄酒吧。

0: 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它会伤到我们的阴。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什么奥韦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所以说，你看，咱们不是说梁山好汉，
1: 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呀、
0: 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
1: 肯定
0: 三
1: 不
0: 碗，
1: 行。
0: 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
1: 是，
0: 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
1: 嗯，
0: 醪糟汁儿加在一块儿，可能就五六度。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好像是一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半桶，就那个米酒。他说他自个酿的。说的，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我自个酿的，你
1: 你
0: 喝
1: 尝
0: 点
1: 尝。
0: 吧。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我才知道，咱们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就感情，就古人说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
0: 嗯，
1: 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的。
0: 上头是吧？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哎，店家给我塞碗米酒。"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过那个
0: 为什
1: 筛。
0: 么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1: 对，
0: 你得把那个米粒儿你给我过滤一下，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五六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为什么？不是指的咱们说这种
1: 那不是，
0: 五十六度、53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
1: 醉
0: 子，
1: 了。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恶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1: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得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1: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恶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1: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1: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

0: 真阳散寒的作用。
1: 嗯，
0: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1: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1: 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1: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1: 哦、
0: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1: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1: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1: 嗯、哦，
0: 这人上劲儿了，
1: 乐
0: 喝醉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1: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啊、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那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

0: 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你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还有一些真菌呐、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有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
1: 嗯、
0: 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1: 对呀，
0: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他歇着。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
1: 嗯，
0: 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行了，是吧？弱了。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

0: 溃疡面。
1: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0: 不应时，
1: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0: 爽刺激，
1: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老了老了你就开始犯病了。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0: 是吧，
1: 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0: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1: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淤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0: 对，
1: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每天
0: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1: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0: 斐莲。
1: 斐莲，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比什么党参啊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0: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1: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0: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1: 就是米酒。
0: 嗯。
1: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0: 嗯。
1: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0: 也不行，
1: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啊就是满地打滚儿，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0: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1: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入药，然后做成散剂。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啊，散剂。
0: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1: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斐莲磨成粉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斐莲，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重点聊聊斐莲。
0: 好啊，明天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

0: 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2: 啊，是。
3: 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非联散剂我吃过，哟，把我坑坏了。
2: 啊。怎么说，要知道斐莲也叫美洲大莲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莲，也就是斐莲，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3: 我这呀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胃食管反流有个7-8年了
2: 啊。
3: 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就是发白，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烫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2: 明白。
3: 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呛到直咳嗽，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2: 哎呀，
3: 胀得就像那鼓似的，嗳气反酸，哎呦，没完没了的，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就喘的。
2: 就喘。
3: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长肉。
2: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莲呢，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莲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就没停过。奥美拉唑天天都吃。当时是压下去一点这个酸哦。又稍微一调或者是稍微不注意，立马就卷土重来了。
2: 你说的这些药，包括你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7-8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莲，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3: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2: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
3: 哦，
2: 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莲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

0: 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嘛。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1: 嗯嗯，是是，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就是上周嘛，上周孩子不是买房子嘛，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哦，那牛肉和冬瓜，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也没有烧心，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连，说是这胃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1: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飞廉这个三剂嘛啊，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三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有皮实了哦，厚实了不少。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五六斤了。
0: 好啊。
1: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我觉得是被坑，是我这跟我老伴打赌了。
0: 呵。
1: 当初就是他不是连打三天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飞廉三剂了嘛。我不想吃吧，他就说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破。
1: 那是，对。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有时候还稍微放点辣椒，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这次打电话也是老伴让我打的了，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飞廉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长期巩固的吃些嘛，一定把这个胃给养好了。
0: 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你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伴儿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连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七八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连，也就是这个斐廉散剂哈，你用一年左右吧，一年以上吧。美洲大连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吧，
1: 我注意节目，谢谢。
0: 好了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4: 那个，
3: 不着急，慢慢说啊。
4: 我眼神不行
3: 啊，
4: 戴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3: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4: 脑不卡着不行，有的时候我写着一点儿，因为干啥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啥呀，
3: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4: 我那个82周岁。
3: 82周岁，好啊。
4: 那个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物老满意了。
3: 呵，老满意了。
4: 老满意了。
3: 沈阳人吧您是？
4: 我是沈阳人。
3: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就沈阳话。好，满意就行啊。
4: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了。
3: 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4: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3: 啊，
4: 确实是好医生。 反正你们这个产品。

0: 用了一些。
1: 好，
0: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1: 哦，
0: 像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啊，
0: 我2004年就滑膜炎，
1: 哎呦，
0: 还是半月板损伤
1: 啊，
0: 摸回出来呢，就是腰托
1: 啊，
0: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1: 啊，
0: 完事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遍，下午抹一遍，
1: 嗯，
0: 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叫油了似的，
1: 叫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叫油了。
0: 比较那个滑刃，
1: 对，
0: 它不皱
1: 啊，好。
0: 打碗啊，这那的，以前真的蹲着一点都不行
1: 啊，
0: 上蹲
1: 啊，
0: 现在蹲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
1: 哎呀，好啊，
0: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就往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1: 对，
0: 那边的话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1: 对对，身体
0: 真好。
1: 嗯，
0: 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呢，我还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
1: 嗯、
0: 我说不知道、
1: 哦、
0: 那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1: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不、
0: 嗯、哎，完事儿那个，我吃了一气茶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
1: 嗯，
0: 哎，那个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的。
1: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
0: 啊，
1: 嗯，
0: 完我吃上你们那什么，那神经酸。
1: 对，神经酸。
0: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
1: 啊，
0: 胳膊手不动它了。
1: 啊、你看，这不这神经就是保护过来
0: 了吗？自然而然早就不动它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他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0: 啊、
1: 老年性痴呆他就来了。
0: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1: 对，
0: 绝路了嘛。
1: 嗯，
0: 多好啊，
1: 这现在及时给他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0: 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我、
1: 嗯嗯、
0: 哎呦，我打出做白内障。
1: 嗯，
0: 我是那个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他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
1: 嗯，
0: 我是挺了7年，
1: 嗯
0: 嗯，那个怎的都没怎的，
1: 嗯，
0: 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
1: 哦，
0: 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
1: 嗯，
0: 完我也没做，
1: 没做，
0: 我就等你们那个在
1: 盖茨疗法，
0: 盖茨疗法，
1: 对对对，
0: 两样都用上了，
1: 对，一个外用的，一个口服的，是吧？
0: 完事儿什么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1: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0: 没有。
1: 好，
0: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1: 啊，
0: 哎，那就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看、咱们也用不着手术。
0: 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1: 啊，
0: 那个醋我也喝过、
1: 啊、
0: 哎呀，
1: 老醋膏。
0: 嗯，完事那个我觉得喝这个醋比较好，
1: 对，
0: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1: 那就对了呗，
0: 他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1: 对，你看看，哎呀，
0: 挺好的。
1: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
0: 了。还有那个，
1: 嗯
0: 啊 ，SOD
1: 啊，啊，
0: 我也用，
1: 好，
0: 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1: 平稳就行。
0: 以前我血压一穿就200左右。
1: 啊，呵，哎，那不行，
0: 190多。那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到理儿哈。
1: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儿，是吧？我告诉你，都问题不大啊。这样，这个老太太，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这个我也很高兴。
0: 谢谢您了，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 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2: 嗯，
1: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2: 嗯、
1: 为什么不是指着咱们说这种56度53度的那种酒，
2: 那
1: 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 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3: 嗯，
1: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3: 哦，是
1: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那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3: 嗯
1: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3: 酸了，
1: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3: 嗯，
1: 这《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3: 嗯，
1: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3: 嗯，
1: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3: 那不是，
1: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3: 后期才出现的吧？
1: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3: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1: 嗯，
3: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
1: 啊，
3: 暖暖胃？
1: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3: 热一热。
1: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3: 嗯，
1: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3: 嗯，
1: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3: 有转折，有重点。
1: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3: 嗯，
1: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3: 嗯，
1: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3: 对，
1: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3: 伤阴气，
1: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3: 哦，
1: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3: 嗯，
1: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3: 大舌头？
1: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3: 嗯，
1: 这人上劲儿了，喝醉了，你知道为啥吗？
3: 嗯，
1: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3: 哦，
1: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3: 哇，
1: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3: 哦，
1: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3: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1: 那
3: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1: 反应慢吗？
3: 反应慢吗？
1: 对，
3: 脑中风吗？
1: 对，
3: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1: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3: 嗯，
1: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3: 嗯，
1: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3: 嗯，
1: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3: 嗯
1: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3: 嗯。
1: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3: 嗯，
1: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3: 烧干锅了。
1: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3: 嗯，
1: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3: 嗯，
1: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3: 嗯，
1: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3: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1: 当然了，
3: 喝点啤酒得了。
1: 啤酒啊，
3: 啤酒行不？
1: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3: 哎，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1: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3: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这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您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还有一些真菌呐、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个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

0: 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老了你就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是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啊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
1: 嗯，
0: 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
1: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2: 哎，
3: 您说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搞不明白
2: 啊。
3: 昨天啊，我好心给我学妹和我学弟，我想当个红娘给两个人牵牵线
2: 啊，
3: 这俩人不都没对象吗？
2: 嗯、
3: 啊、结果到约定的咖啡厅，这俩孩子谁都没来，
2: 都没来，
3: 就我自己去了。哇，我当时啊真是越想越气。
2: 哎呀，你说是明明是个好心是吧，你要说你说我这个年岁吧，五十多岁吧，你说我自认为吧心态比较年轻、
3: 嗯、
2: 但是跟很多年轻人吧我确实聊不到
3: 一
2: 块去。是，你现在年轻人你看，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独立更自主、
3: 嗯、
2: 更有个性。
3: 是啊，
2: 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包容性也更强了。
3: 嗯，
2: 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颜值高，脾胃先养好。
3: 哦，
2: 记住啊，这个我也给你这个说了一句话、啊、是吧，你不爱美吗？
3: 嗯，
2: 想年轻吗？
3: 嗯，
2: 脾胃是先决条件、
3: 嗯、
2: 我们人的脸呢它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
3: 嗯，
2: 咱们有一句话叫印堂发黑发暗，再加上有小斑点，甚至在法令纹这儿有一比较深，它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
3: 这脸上的事儿跟胃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我们说印堂发暗，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胃一定不好，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额头啊是咱们中医概念里胃的我们说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前额就是我们这个脑门这儿，
3: 嗯，
2: 如果出现横纹，就我们说的抬头纹，一般来讲就是慢性胃病的一种表现。
3: 哦，
2: 啊，气虚血弱的一种表现，就不能够充盈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在这个脑门这儿会留下一些沟回，就我们说的横纹。当然了，就是分年龄啊，年龄大的，比如说六七十岁的人有这个抬头纹，那是正常不过的了、
3: 嗯、
2: 啊。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一搭眼儿，这孩子的这个面相，那就是胃寒的一种表现。
3: 你能看出来这么多问题？
2: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同志上了年纪了，爱美，又做什么拉皮儿、
3: 打针，
2: 又打针，对、嗯，然后想变白。打填充，没有皱纹，祛斑，对吧？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功夫。
3: 嗯，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面子是由里子决定的。
3: 里子，
2: 哎，里子是哪儿？六腑。
3: 哦，
2: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
3: 哦，
2: 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3: 嗯，
2: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3: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啊、我们说你之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2: 对，你看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
3: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的。
3: 你讲讲
2: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
3: 嗯，
2: 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

0: 用什么呢？用石。
1: 那果和石有什么区别？果实吗？
0: 果实，果实是俩事儿。其实果和实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1: 嗯，
0: 这叫果。实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1: 啊，
0: 对，实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偏寒凉的。
1: 哦，那果干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吗？
0: 你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石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
1: 嗯，
0: 你光是果就不行，就伤胃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
1: 嗯，
0: 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
1: 嗯，
0: 现在就很少有了吧？
1: 是，
0: 是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
1: 嗯，
0: 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它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胃呢？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个
0: 的。你更不能听那个了。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是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
1: 哦。
0: 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
1: 嗯。
0: 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脚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体是37度吧，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
1: 嗯，
0: 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石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
1: 嗯，
0: 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么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呀，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粮食一定是食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石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
1: 嗯，
0: 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
1: 嗯，
0: 所以说米酒、黄酒吧，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
1: 嗯，
0: 它会伤到我们的阴，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
1: 嗯，
0: 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 所以说你看咱们比如说梁山好汉，
1: 嗯，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
0: 啊。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三碗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

0: 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
1: 嗯，
0: 醪糟汁儿加这一块儿，可能就五六度。
1: 嗯，
0: 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嗯，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
1: 嗯，
0: 好像是一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半桶，就那个米酒。
1: 嗯，
0: 他说他自个酿的，说的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1: 嗯、
0: 我自个酿的，
1: 你
0: 喝点吧。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才知道咱们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感情，就古人说的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
0: 嗯，
1: 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
0: 嗯，
1: 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的，
0: 挺上头是吧？
1: 啊、
0: 哦，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哎，店家给我塞碗米酒。
1: 嗯，
0: 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过那个筛。
0: 为什么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1: 对，
0: 你得把那个米粒儿你给我过滤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
1: 嗯，
0: 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
1: 嗯，
0: 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1: 嗯，
0: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五六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1: 嗯，
0: 为什么？不是指的咱们说这种五十六度、五十三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1: 嗯，
0: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1: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1: 嗯
0: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这个酒
1: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嗯，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1: 嗯，
0: 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1: 嗯，
0: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1: 嗯，
0: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1: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啊？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
1: 嗯，
0: 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1: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0: 嗯，
1: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
0: 啊，
1: 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啊，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1: 嗯，
0: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1: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
1: 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 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1: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1: 哦、
0: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1: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1: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1: 嗯，
0: 这人上劲儿
1: 了，
0: 喝醉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1: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啊、
1: 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啊、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那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儿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您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还有一些真菌呐、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 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

0: 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30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有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
1: 嗯，
0: 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
1: 效
0: 果都好。
1: 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1: 对呀，
0: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它歇着。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
1: 嗯，
0: 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行了，是吧？弱了。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啊、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是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了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

0: 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淤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啊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
1: 嗯，
0: 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斐莲磨成粉，
1: 哦，
0: 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斐莲，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重点聊聊斐莲。
1: 好啊，明天 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400-6064-78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0: 啊。是。
5: 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斐莲散剂我吃过， 哟，把我坑坏了。
0: 啊，怎么说？要知道，斐莲也叫美洲大莲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莲，也就是斐莲，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5: 啊、我这要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
0: 啊，
5: 胃食管反流有个7-8年了，
0: 啊，
5: 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
0: 嗯，
5: 就是发白，
0: 嗯，
5: 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
0: 嗯，
5: 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蹭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
0: 明白，
5: 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明白，
5: 啊，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
0: 嗯，
5: 呛到直咳嗽，
0: 嗯，
5: 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
0: 嗯，
5: 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0: 哎呀，嗯，
5: 胀得就像那鼓似的，爱气反酸，哟，没完没了的，
0: 嗯，
5: 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啊就喘的，
0: 就喘。
5: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长肉。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莲呢，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莲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就没停过。
0: 嗯。
5: 啊，奥美拉唑天天都吃。
0: 嗯。
5: 当时是压下去一点这个酸哦。
0: 嗯嗯。
5: 又稍微一调，或者是稍微不注意，
0: 嗯，
5: 立马就卷土重来了。
0: 你说的这些药，嗯，包括你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7-8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莲，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5: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0: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
5: 哦哦，
0: 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莲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吗？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5: 嗯嗯，是是，
0: 嗯，
5: 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
0: 嗯，
5: 就是上周嘛， 郑州孩子不是买房子嘛，
0: 嗯，
5: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
0: 嗯，
5: 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哦，焖牛肉和冬瓜，
0: 嗯，
5: 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
0: 嗯，
5: 也没有烧心，
0: 嗯，
5: 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连，说是

0: 未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1: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1: 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飞廉这个三剂嘛，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三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
0: 嗯，
1: 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有皮实了哦，厚实了不少。
0: 嗯，
1: 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五六斤了。
0: 好啊，
1: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
0: 嗯，
1: 啊，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
0: 嗯，
1: 我说的是被坑，是我这跟我老伴打赌了。
0: 呵。
1: 那时候就是他不是连打三天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飞廉三剂了嘛。
0: 嗯，
1: 我不想吃吧，他就说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破。
1: 那是，对。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
0: 啊。
1: 有时候还稍微放点辣椒，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
0: 哦，
1: 这次打电话也是老爸让我打的了，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飞廉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
0: 嗯，
1: 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长期巩固的吃些嘛，哦，一定把这个胃给养好了。
0: 哦啊，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
1: 是，
0: 你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伴儿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连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啊。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七八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连，也就是这个斐廉散剂哈，你用一年左右吧，一年以上吧。美洲大连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吧，
1: 行行啊，我注意节目，谢谢。
0: 好了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
0: 不着急，慢慢说啊。
3: 我眼神不行
0: 啊，
3: 戴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0: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3: 脑不卡着不行，有的时候我写着一点儿，因为干哪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哪呀，
0: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啊，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我那个82周岁。
0: 82周岁，好啊。
3: 那个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物，哎呀，老满意了。
0: 呵，老满意了。
3: 老满意了。
0: 沈阳人吧您是？
3: 我是沈阳人。
0: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沈阳话。好，满意就行啊。
3: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
0: 了。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3: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啊，
3: 确实是好医生。反正你们这个产品我就用了一些。
0: 好。
3: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0: 哦，
3: 像那个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啊，
3: 我04年就滑膜炎，
0: 哎呦，
3: 还是半月板损伤
0: 啊，
3: 摸回出来呢，就是腰托
0: 啊，
3: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0: 啊，
3: 完事儿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遍，下午抹一遍，
0: 嗯，
3: 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 叫油了似的。
0: 叫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叫油了。
3: 比较那个滑韧。
0: 对。
3: 哎，他不皱。
0: 啊，好。
3: 打碗儿这那的。

0: 以前真的蹲着一点都不行
1: 啊，
0: 能蹲
1: 啊。
0: 现在蹲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了。
1: 哎呀，好啊，
0: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就搁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1: 对，
0: 那边的话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1: 对对，
0: 身体真好。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呢，我还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我说不知道、那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1: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不、
0: 哎，我是那个我吃了仪器茶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哎，那个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的
1: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
0: 啊。完，我吃上你们那什么，那神经酸。
1: 对，神经酸。
0: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
1: 啊，
0: 胳膊手不动它了。
1: 啊、你看，这不这神经就是保护过来
0: 了吗？自然而然早就不动它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他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0: 啊，
1: 老年性痴呆他就来了，
0: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1: 对，
0: 截住了嘛，
1: 对对，
0: 多好啊，
1: 这现在及时给他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0: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哎呦我打出做白内障，我是那个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他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完是挺了7年，那个怎的都没怎的，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完我也没做，
1: 没做，
0: 我就等你们那个盖茨
1: 疗法，
0: 盖茨疗法，
1: 对对对，
0: 两样都用上了，
1: 对，一个外用的，一个口服的，是吧？
0: 完事儿什么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1: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0: 没有。
1: 好，
0: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1: 啊，
0: 哎，那就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看，咱们也用不着手术。
0: 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1: 啊。
0: 那个醋我也喝过。
1: 啊、
0: 哎呀，
1: 老醋膏。
0: 完事儿那个，我觉着喝这个醋比较好。
1: 对。
0: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1: 那就对了呗，
0: 他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1: 对，你看看，哎呀，
0: 挺好的。
1: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了。
0: 还有那个，HOD 呀、
1: 啊，
0: 我也用，
1: 好，
0: 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1: 平稳就行。
0: 以前我血压一窜就200左右。
1: 啊，呵，哎，那不行，
0: 190多、啊，那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到理儿哈。
1: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儿，是吧？我告诉你，都问题不大啊。这样，这个老太太，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这个我也很高兴。
0: 谢谢你了，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 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2: 嗯，
1: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为什么不是指着咱们说这种56度53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2: 嗯，
1: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2: 哦，是
1: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2: 嗯
1: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 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2: 酸了，
1: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2: 嗯，
1: 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2: 嗯，
1: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2: 嗯。
1: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2: 那不是，
1: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2: 后期才出现的吧？
1: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2: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1: 嗯，
2: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
1: 啊，
2: 暖暖胃？
1: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2: 热一热，
1: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2: 嗯，
1: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2: 嗯，
1: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
2: 有转折有重点？
1: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2: 嗯，
1: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2: 嗯，
1: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2: 对，
1: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2: 伤阴气，
1: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2: 哦，
1: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2: 嗯，
1: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2: 大舌头？
1: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2: 嗯，
1: 这人上劲儿了，喝醉了，
2: 啊，
1: 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1: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2: 哦，
1: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2: 哇，
1: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2: 哦，
1: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2: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1: 那，
2: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1: 反应慢吗？
2: 反应慢吗？
1: 对啊，
2: 脑中风吗？
1: 对，
2: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1: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2: 嗯，
1: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2: 嗯，
1: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2: 嗯，
1: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2: 嗯，
1: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2: 嗯。
1: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2: 嗯，
1: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2: 嗯，烧干锅了
1: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2: 嗯，
1: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2: 嗯，
1: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2: 嗯，
1: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2: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1: 当然了，
2: 喝点啤酒得了。
1: 啤酒啊，
2: 啤酒行不？
1: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2: 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1: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2: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1: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那个面包很相似。
2: 嗯，
1: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2: 嗯，
1: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2: 嗯，
1: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2: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1: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2: 嗯，
1: 是吧？因为它里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2: 长脂肪，
1: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2: 哦、
1: 这么一保温下去，
2: 啤酒肚就出来了，
1: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

0: 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你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还有一些真菌呐、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他都碰不上面儿，他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的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30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

0: 有让他歇着，
1: 对，
0: 一直让他带病工作，
1: 没错，
0: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1: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0: 嗯，
1: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0: 不应时，
1: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0: 嗯，爽刺激，
1: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0: 嗯，
1: 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0: 嗯，
1: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0: 是
1: 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0: 嗯。
1: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0: 嗯，
1: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0: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1: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0: 嗯，
1: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0: 对，
1: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0: 嗯，
1: 每天
0: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1: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0: 匪莲，嗯，
1: 对喽，就是匪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0: 哦，
1: 啊，比什么党参呐、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0: 嗯，
1: 而匪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0: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1: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0: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1: 就是米酒。
0: 嗯，
1: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0: 嗯，
1: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0: 也不行，
1: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0: 嗯，
1: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啊，就是满地打滚儿，
0: 嗯，
1: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0: 那就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1: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匪莲，
0: 嗯，
1: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匪莲研成的粉，嗯，啊，散剂。
0: 他这也是给匪莲做代言了。
1: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匪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0: 嗯，
1: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
0: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

0: 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2: 哎，
3: 您说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搞不明白
2: 啊。
3: 昨天啊，我好心给我学妹和我学弟，我想当个红娘给两个人牵牵线
2: 啊，
3: 这俩人不都没对象吗？
2: 嗯、
3: 啊、结果到约定的咖啡厅，这俩孩子谁都没来，
2: 都没来，
3: 就我自己去了。哇，我当时啊真是越想越气。
2: 哎呀，你说是明明是个好心是吧，你要说你说我这个年岁吧，50多岁吧，你说我自认为吧心态比较年轻、
3: 嗯、
2: 但是跟很多年轻人吧我确实聊不到
3: 一
2: 块去。是，你现在年轻人你看，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独立更自主、
3: 嗯、
2: 更有个性。
3: 是啊，
2: 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包容性也更强了。
3: 嗯，
2: 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颜值高，脾胃先养好。
3: 哦，
2: 记住啊，这个我也给你这个说了一句话、啊、是吧，你不爱美吗？
3: 嗯，
2: 想年轻吗？
3: 嗯，
2: 脾胃是先决条件、
3: 嗯、
2: 我们人的脸呢、啊、它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
3: 嗯，
2: 咱们有一句话叫印堂发黑发暗，再加上有小斑点，甚至在法令纹这儿有一比较深，它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
3: 这脸上的事儿跟胃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我们说印堂发暗，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胃一定不好，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额头啊是咱们中医概念里胃的我们说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前额就是我们这个脑门这儿，
3: 嗯，
2: 如果出现横纹，就我们说的抬头纹，一般来讲就是慢性胃病的一种表现。
3: 哦，
2: 啊，气虚血弱的一种表现，就不能够充盈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在这个脑门这儿会留下一些沟回，就我们说的横纹。当然了，就是分年龄啊，年龄大的，比如说60-70岁的人有这个抬头纹，那是正常不过的了、
3: 嗯、
2: 啊，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一打眼儿，这孩子的这个面相，那就是胃寒的一种表现。
3: 哎，能看出来这么多问题？
2: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同志上了年纪了，爱美，又做什么拉皮儿、
3: 打针，
2: 又打针，对、嗯，然后想变白。打填充，没有皱纹，祛斑，对吧？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功夫。
3: 嗯，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面子是由里子决定的。
3: 里子，
2: 哎，里子是哪儿？六腑。
3: 哦，
2: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
3: 哦，
2: 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3: 嗯，
2: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3: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啊、我们说你之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2: 对，你看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
3: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的。
3: 你讲讲
2: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
3: 嗯，
2: 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用什么呢，用食。
3: 那果和食有什么区别啊？果食吗？
2: 果食是俩事儿。
3: 嗯，
2: 其实果和食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3: 嗯，
2: 这叫果。实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3: 哦、
2: 对，实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

0: 偏寒凉的。
1: 哦，那广告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吗？
0: 哎，你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石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
1: 嗯，
0: 你光是果就不行，就伤胃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
1: 嗯，
0: 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
1: 嗯，
0: 现在就很少有了吧？
1: 是
0: 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
1: 嗯，
0: 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他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胃呢？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个的。
0: 你更不能听那个了。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是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的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
1: 哦，
0: 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
1: 嗯，
0: 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角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体是37度吧，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啊，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
1: 嗯，
0: 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石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
1: 嗯，
0: 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么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呀，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一定是食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石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
1: 嗯，
0: 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
1: 嗯，
0: 所以说米酒黄酒吧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
1: 嗯，
0: 它会伤到我们的阴，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
1: 嗯，
0: 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所以说你看咱们比如说梁山好汉，
1: 嗯，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啊。
0: 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三碗，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
1: 是
0: 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
1: 嗯，
0: 醪糟汁儿加在一块儿，可能就5、6度。
1: 嗯，
0: 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嗯，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
1: 嗯，
0: 好像是1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

0: 饭桶，就那个米酒，他说他自个酿的，说这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我自个酿的，你喝点吧。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我才知道咱们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就感情，就古人说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我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
0: 哪！
1: 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
0: 也挺上头是吧？
1: 的。
0: 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来，店家给我塞碗米酒。"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过那个
0: 为什么
1: 筛。
0: 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1: 对。
0: 你得把那个米粒儿你给我过滤一下，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说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五六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为什么？不是指的咱们说这种
1: 那不
0: 五
1: 是，
0: 十六度、53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
1: 醉
0: 子，
1: 了。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1: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得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1: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1: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1: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 都有
1: 有
0: 重点？
1: 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烧得猛，它灭得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1: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1: 嗯，
0: 这人上劲儿了，
1: 乐
0: 喝醉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1: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啊，
1: 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哎，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这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您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还有一些真菌呐，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 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

0: 心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个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30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有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味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
1: 嗯、
0: 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1: 对呀，
0: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他歇着、嗯。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
1: 嗯，
0: 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行了，是吧？弱了。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
1: 啊、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了。 横逆分。

0: 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啊、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气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匪莲。
0: 匪莲，
1: 嗯，
0: 对喽，就是匪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呐、啊，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匪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啊，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匪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匪莲腌成的粉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匪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匪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匪莲磨成粉、
1: 哦、
0: 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匪莲，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嗯、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重点聊聊匪莲。
1: 好啊，明天 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0: 啊，是。
4: 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匪莲散剂我吃过，哟，把我坑坏了。
0: 啊。怎么说，要知道匪莲也叫美洲大莲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莲，也就是匪莲，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 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4: 啊，我这也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
0: 啊，
4: 胃食管反流有个七八年了。
0: 啊，
4: 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
0: 嗯，
4: 就是发白，
0: 嗯，
4: 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
0: 嗯，
4: 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蹭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
0: 明白，
4: 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明白，
4: 但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
0: 嗯，
4: 呛到直咳嗽，
0: 嗯，
4: 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
0: 嗯，
4: 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0: 哎呀，嗯，
4: 胀的就像那鼓似的，嗳气反酸，哎呦没完没了的，
0: 嗯，
4: 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啊就喘的，
0: 就喘。
4: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长肉。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莲呢，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莲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就没停过，
0: 嗯
4: 啊，奥美拉唑天天都吃，
0: 嗯，
4: 当时是压下去一点这个酸哦，
0: 嗯嗯，
4: 又稍微一调或者是稍微不注意，
0: 嗯，
4: 立马就卷土重来了。
0: 你说的这些药，嗯，包括你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七八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莲，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4: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0: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
4: 哦哦，
0: 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莲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吗？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4: 是是，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
0: 嗯，
4: 就是上周嘛，上周孩子不是买房子嘛，
0: 嗯，
4: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
0: 嗯，
4: 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哦，焖，
0: 嗯，
4: 牛肉和冬瓜，
0: 嗯，
4: 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
0: 嗯，
4: 也没有烧心，
0: 嗯，
4: 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莲，说是这胃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4: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4: 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非联这个三剂嘛，啊，
0: 嗯，
4: 嗯，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酸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
0: 嗯，
4: 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
0: 嗯，
4: 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哎呦，皮实了哦，厚实了不是。

0: 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5-6斤了，
1: 好啊，
0: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然后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我觉得是被坑，是我这给我老伴打赌了。
1: 呵，
0: 当初就是他不是连打3天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非联散剂了嘛，我不想吃吧，他就说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1: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破。
0: 那是，对，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啊，有时候还稍微放点辣椒，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
1: 哦，
0: 这次打电话也是老爸让我打的了，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非联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长期巩固的吃些嘛，一定把这个胃给养好了。
1: 哦啊，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
0: 是
1: 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爸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连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啊，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7-8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连，也就是这个斐联散剂哈，你用1年左右吧，1年以上吧。美洲大连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好好
1: 好吧，
0: 行行啊，我注意节目，谢谢。
1: 好了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
1: 不着急，慢慢说啊。
3: 我眼神不行
1: 啊，
3: 但是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1: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3: 那脑瓜子不行，有的时候我写着一点，因为刚才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啥呀？
1: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啊，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我那个82周岁，
1: 82周岁，好啊。
3: 那个，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物
1: 啊，
3: 老满意了。
1: 呵，老满意了，
3: 老满意了。
1: 沈阳人吧？您是？
3: 我是沈阳人。
1: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是沈阳话。好，满意就行啊。
3: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了。
1: 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3: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1: 啊，
3: 确实是好医生。反正你们这个产品我就用了一些，
1: 好，
3: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1: 哦，
3: 像那个耳苗油
1: 啊，耳苗油，
3: 就是我04年就滑膜炎，
1: 哎呦，
3: 还是半月板损伤
1: 啊，
3: 摸回出来呢，就是腰托
1: 啊，
3: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1: 啊，
3: 完事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遍，下午抹一遍，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叫油了似的，
1: 叫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叫油了。
3: 比较那个滑韧，
1: 对，
3: 它不皱
1: 啊，好。
3: 打碗儿这那的，以前真的蹲着一点都不行
1: 啊，
3: 能蹲
1: 啊，
3: 现在蹲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了。
1: 哎呀，好啊，
3: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就往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1: 对，
3: 那边等会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1: 对对，
3: 身体真好。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 我年龄比较大了呢，我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

0: 嗯，
1: 我说不知道，
0: 哦、
1: 他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0: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
1: 是
0: 不？嗯，
1: 哎，我是那个，我吃了仪器查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
0: 嗯，
1: 哎，那个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的。
0: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嗯、
1: 啊。完，我吃上你们那什么。那神经酸，
0: 对，神经酸、
1: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
0: 啊，
1: 胳膊手不动它了、
0: 啊、你看这不这神经就是保护过来了吗、
1: 啊、这样的人早就不动它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他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1: 啊、
0: 老年性痴呆他就来了，
1: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0: 对，
1: 截住了嘛，
0: 嗯，
1: 多好啊，
0: 这现在及时给他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1: 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
0: 嗯嗯，
1: 哎呦，我打出做白内障，
0: 嗯，
1: 我是那个嗯、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他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
0: 嗯，
1: 我是挺了7年，
0: 嗯
1: 嗯，那个怎的都没怎的，
0: 嗯，
1: 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
0: 哦，
1: 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
0: 嗯，
1: 完我也没做，
0: 没做，
1: 我就整你们那个
0: 盖茨疗法，
1: 盖茨疗法，
0: 对
1: 对
0: 对，
1: 两样都用上了，
0: 对，一个外用的，一个口服的，是吧？
1: 完事什么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0: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1: 没有，
0: 好，
1: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0: 啊。
1: 哎，那就没有了，
0: 多好啊，你看看、嗯、咱们也用不着手术，
1: 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0: 啊，
1: 那个醋我也喝过、
0: 啊、
1: 哎呀，
0: 老醋膏，
1: 完事那个我觉得喝这个醋比较好，
0: 对，
1: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0: 那就对了呗，
1: 它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0: 对，你看看，哎呀
1: 挺好的，
0: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了。
1: 那个、
0: 嗯
1: 啊 ，HOD 啊，
0: 啊，
1: 我也用，
0: 好，
1: 嗯、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0: 平稳就行。
1: 啊、以前我血压一窜就200左右。
0: 啊，呵，那不行，
1: 190多、啊，那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得了哈、哦。
0: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儿，是吧？我告诉你，这问题不大啊。这样，这个老太太，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这个我也很高兴。
1: 谢谢你了，杨。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2: 嗯，
0: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2: 嗯、
0: 为什么不是指着咱们说这种56度53度的那种酒，
2: 那
0: 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2: 嗯，
0: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2: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2: 嗯
0: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2: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嗯、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2: 嗯，
0: 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2: 嗯，
0: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2: 嗯，
0: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2: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啊？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
2: 嗯、
0: 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2: 后期才出现的。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0: 嗯，
1: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啊，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啊，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1: 嗯，
0: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1: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1: 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1: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1: 哦，
0: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1: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1: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1: 嗯，
0: 这人上劲儿了，
1: 乐
0: 喝醉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以后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1: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他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
1: 啊，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这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
0: 了。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呀，炖个鸭呀，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
1: 嗯，
0: 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

0: 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你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还有一些真菌呐，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
1: 嗯、
0: 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淤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呐、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就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
1: 嗯，
0: 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
1: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

0: 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哎，
0: 您说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搞不明白
1: 啊。
0: 昨天啊，我好心给我学妹和我学弟，我想当个红娘给两个人牵牵线
1: 啊，
0: 这俩人不都没对象吗？
1: 嗯，
0: 结果到约定的咖啡厅，这俩孩子谁都没来，
1: 都没来，
0: 就我自己去了。哇，我当时啊真是越想越气。
1: 哎呀，你说是明明是个好心是吧，你要说你说我这个年岁吧，五十多岁吧，你说我自认为吧心态比较年轻，
0: 嗯，
1: 但是跟很多年轻人吧我确实聊不到
0: 一
1: 块去。是，你现在年轻人你看，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独立更自主，嗯，更有个性。
0: 是啊，
1: 最主要的你知道是啥吗？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包容性也更强了。
0: 嗯，
1: 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颜值高，脾胃先养好。
0: 哦，
1: 记住啊，这个我也给你这个说了一句话，啊，是吧，你不爱美吗？
0: 嗯，
1: 想年轻吗？
0: 嗯，
1: 脾胃是先决条件，嗯，我们人的脸呢，啊，它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
0: 嗯，
1: 咱们有一句话叫印堂发黑发暗，再加上有小斑点，甚至在法令纹这儿有一比较深，它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
0: 这脸上的事儿跟胃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我们说印堂发暗，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胃一定不好，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额头啊是咱们中医概念里胃的我们说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前额就是我们这个脑门这儿，
0: 嗯，
1: 如果出现横纹，就我们说的抬头纹，一般来讲就是慢性胃病的一种表现。
0: 哦，
1: 啊，气虚血弱的一种表现，就不能够充盈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在这个脑门这儿会留下一些沟回，就我们说的横纹。当然了，就是分年龄啊，年龄大的，比如说六七十岁的人有这个抬头纹，那是正常不过的了，嗯，啊，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一打眼儿，这孩子的这个面相，那就是胃寒的一种表现。
0: 哎，能看出来这么多问题？
1: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同志上了年纪了，爱美，又做什么拉皮儿、
0: 打针，
1: 又打针，对，嗯，然后想变白、打填充、没有皱纹、祛斑，对吧？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功夫。
0: 嗯，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面子是由里子决定的。
0: 里子，
1: 哎，里子是哪儿？六腑。
0: 哦，
1: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
0: 哦，
1: 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0: 嗯，
1: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0: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我们说之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的。
0: 你讲讲，
1: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用什么呢？用食。
0: 那果和食有什么区别啊？果食吗？
1: 果食是俩事儿。
0: 嗯，
1: 其实果和食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0: 嗯，
1: 这叫果。食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0: 啊，
1: 对，食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儿，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偏寒凉的。
0: 哦，那广告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吗？
1: 哎，你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食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
0: 嗯，
1: 你光是果就不行，就伤胃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
0: 嗯，
1: 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
0: 嗯，
1: 现在就很少有了吧？
0: 是
1: 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
0: 嗯，
1: 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 它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

0: 位呢？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个的。
0: 你更不能听那个了，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是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的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
1: 哦，
0: 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
1: 嗯，
0: 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角，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你是37度吧？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儿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啊。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
1: 嗯，
0: 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啊，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石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
1: 嗯，
0: 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么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呀，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一定是食，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食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
1: 嗯，
0: 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
1: 嗯、
0: 所以说米酒黄酒吧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
1: 嗯，
0: 它会伤到我们的阴、嗯、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
1: 嗯，
0: 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打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所以说，你看，咱们不是说梁山好汉，
1: 嗯，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
0: 啊。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三碗，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
1: 是
0: 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
1: 嗯，
0: 醪糟汁儿加这一块可能就5-6度，
1: 嗯。
0: 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嗯、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
1: 嗯，
0: 好像是1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半桶就那个米酒，
1: 嗯，
0: 他说他自个酿的，说的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1: 嗯、
0: 我自个酿的，
1: 你
0: 喝点吧。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我才知道咱们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感情就古人说的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
0: 嗯。
1: 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
0: 嗯，
1: 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的，
0: 上头是吧？
1: 啊、
0: 哦，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哎，店家给我塞碗米酒，
1: 嗯，
0: 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

0: 过那个
1: 为什么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0: 对，
1: 你得把那个米粒儿你给我过滤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
0: 嗯，
1: 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
0: 嗯，
1: 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0: 嗯，
1: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五六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0: 嗯，
1: 为什么？不是指的咱们说这种56度、53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0: 嗯，
1: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0: 哦，是
1: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那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0: 嗯
1: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0: 酸了，
1: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嗯，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0: 嗯，
1: 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0: 嗯，
1: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0: 嗯，
1: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0: 那不是，
1: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啊，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嗯，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0: 后期才出现的吧，
1: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0: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1: 嗯，
0: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
1: 啊，
0: 暖暖胃。
1: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0: 热一热。
1: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0: 嗯，
1: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0: 嗯，
1: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0: 有转折，有重点。
1: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0: 嗯，
1: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0: 对，
1: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0: 伤阴气，
1: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
0: 哦，
1: 是吧？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0: 嗯，
1: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0: 大舌头，
1: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0: 嗯，
1: 这人上劲儿了，
0: 了
1: 喝醉了，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喝完白酒又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0: 哦，
1: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0: 哇，
1: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0: 哦，
1: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0: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1: 那
0: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 痴呆吗？
1: 反应慢吗？
0: 反应慢吗？
1: 对啊，
0: 脑中风吗？
1: 对，
0: 这不就是销售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1: 哎，对。

0: 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那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是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呀，炖个鸭呀，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
1: 嗯，
0: 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您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还有一些真菌呐，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

0: 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的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30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
1: 嗯，
0: 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1: 对呀，
0: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它歇着，嗯。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
1: 嗯，
0: 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行了，是吧？弱了。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

0: 那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而匪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啊，就是满地打滚儿，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就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匪莲，入药，然后做成散剂。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匪莲研成的粉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匪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匪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匪莲磨成粉
1: 哦，
0: 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匪莲，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重点聊聊匪莲。
1: 好啊，明天 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0: 啊，是。
4: 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匪莲散剂我吃过，哟，把我坑坏了。
0: 啊。怎么说？要知道匪莲也叫美洲大莲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莲，也就是匪莲，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啊，
4: 我这呀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
0: 啊，
4: 胃食管反流有个7-8年了。
0: 啊，
4: 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
0: 啊，
4: 就是发白。
0: 嗯，
4: 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
0: 嗯，
4: 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蹭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明白。
4: 但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
0: 嗯。
4: 呛到直咳嗽。
0: 嗯。
4: 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
0: 嗯。
4: 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0: 哎呀，嗯。
4: 胀得就像那鼓似的，嗳气反酸，哎呦，没完没了的。
0: 嗯。
4: 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啊就喘的。
0: 就喘。
4: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整肉。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莲呢， 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儿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连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就没停过。
0: 嗯
4: 啊，奥美拉唑天天都吃。
0: 嗯，
4: 当时是压下去一点这个酸哦。
0: 嗯嗯，
4: 药稍微一停，或者是稍微不注意，
0: 嗯，
4: 立马就卷土重来了。
0: 你说的这些药，嗯，包括你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七八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连，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4: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0: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
4: 哦哦，
0: 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连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吗？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4: 嗯嗯，是是，
0: 嗯，
4: 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
0: 嗯，
4: 就是上周嘛。上周孩子不是买房子嘛，
0: 嗯，
4: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
0: 嗯，
4: 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熬，
0: 嗯，
4: 焖牛肉和冬瓜，
0: 嗯，
4: 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
0: 嗯，
4: 也没有烧心，
0: 嗯，
4: 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连，说是这胃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4: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4: 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飞廉这个三剂嘛，啊，
0: 嗯，
4: 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三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
0: 嗯，
4: 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
0: 嗯，
4: 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哎呦皮实了哦，厚实了不少。
0: 嗯，
4: 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五六斤了。
0: 好啊，
4: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
0: 嗯，
4: 啊，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
0: 嗯，
4: 我觉得是被坑，是我这给我老伴打赌了。
0: 呵。
4: 当初就是他不是连打三天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飞廉散剂了嘛。
0: 嗯，
4: 我不想吃吧，他就说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破。
4: 那是，对。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
0: 啊，
4: 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
0: 啊，
4: 哦，有时候还稍微放点辣椒，
0: 啊，
4: 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
0: 哦，
4: 这次 打电话也是老爸让我打的了，
0: 嗯，
4: 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飞廉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
0: 嗯，
4: 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
0: 嗯，
4: 长期巩固的吃些嘛，哦，一定把这个胃给养好了。
0: 哦，啊，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
4: 是，
0: 你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爸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连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啊。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七八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连，也就是这个斐连散剂哈，你用一年左右吧，一年以上吧。美洲大连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好好，
0: 好吧，
4: 行行啊，我注意节目，谢谢。
0: 好了啊，
4: 嗯，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5: 那个
0: 不着急，慢慢说啊。
5: 我眼神不行
0: 啊，
5: 戴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0: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5: 脑不卡着不行，有的时候我写着一点，因为干啥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啥呀，
0: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啊，可以，
5: 哎，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嗯。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5: 我那个82周岁。
0: 82周岁，好啊。
5: 嗯，那个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啊，哎呀，老满意了。
0: 呵，老满意了。
5: 老满意了。
0: 沈阳人吧您是？
5: 我是沈阳人。
0: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就是沈阳话。好，满意就行啊。
5: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了。
0: 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5: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啊，
5: 确实是好医生。反正你们这个产品我就用了一些。
0: 好。
5: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0: 哦，
5: 像那个耳苗油
0: 啊，耳苗油，
5: 这个我04年就黄膜炎，
0: 哎呦，
5: 还是半月板损伤
0: 啊，
5: 摸回出来呢，就是腰托
0: 啊，
5: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0: 啊，
5: 完事儿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遍，下午抹一遍，
0: 嗯，
5: 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叫油了似的，
0: 叫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叫油了。
5: 比较那个滑润，
0: 对，
5: 它不皱
0: 啊，好。
5: 打碗儿这那的，以前真的蹲着一点都不行
0: 啊，
5: 能蹲
0: 啊，
5: 现在蹲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了。
0: 哎呀，好啊，
5: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就搞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0: 对，
5: 那边的话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0: 对对，
5: 身体真好。
0: 嗯，
5: 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呢，完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
0: 嗯，
5: 我说不知道，
0: 哦，
5: 那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0: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不，
5: 哎，完事儿那个我吃了一气茶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
0: 嗯，
5: 哎，那个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的
0: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
5: 啊。完，嗯，我吃上你们那个那什么那神经酸，
0: 对，神经酸，
5: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
0: 啊，
5: 胳膊手不动它了，
0: 啊，你看这不是神经就是保护过来了吗？
5: 这样人早就不动它了。
0: 我告诉你啊，
5: 嗯，
0: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他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5: 啊，
0: 老年性痴呆他就来了。
5: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0: 对，
5: 截住了嘛。
0: 嗯 所以说
5: 多好啊，
0: 就现在及时给他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5: 啊、
0: 嗯。
5: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哎呦我打出做白内障，
0: 嗯，
5: 我是那个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她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
0: 嗯，
5: 我是挺了7年，
0: 嗯
5: 嗯，那个怎的都没怎的，
0: 嗯，
5: 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
0: 哦，
5: 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
0: 嗯，
5: 完我也没做，
0: 没做，
5: 我就整你们那个盖茨疗法
0: ，
5: 盖茨疗法，
0: 对对对，
5: 两样都用上了，
0: 对，一个外用的，一个口服的，是吧？
5: 完事什么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0: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5: 没有，
0: 好，
5: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0: 啊。
5: 哎，那就没有了，
0: 多好啊！你看看，咱们也用不着手术。
5: 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
0: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0: 啊，
5: 那个醋我也喝过。
0: 啊、
5: 哎呀，
0: 老醋膏。
5: 完事儿那个，我觉着喝这个醋比较好。
0: 对，
5: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0: 那就对了呗，
5: 它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0: 对，你看看，哎呀，
5: 挺好的。
0: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了。
5: 那个、
0: 嗯
5: 啊 ，SOD 呀、
0: 啊，
5: 我也用，
0: 好、
5: 嗯，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0: 平稳就行。
5: 以前我血压一窜就200左右。
0: 啊呵，哎，那不行，
5: 190多、啊，那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得了哈、哦。
0: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是吧？我告诉你，都问题不大啊。这样，这个老太太，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这个我也很高兴。
5: 谢谢你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2: 嗯
0: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2: 嗯、
0: 为什么不是指着咱们说这种56度53度的那种酒，
2: 那
0: 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子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
2: 嗯，
0: 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2: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的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
2: 嗯
0: 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2: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嗯、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
2: 嗯，
0: 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
2: 嗯，
0: 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
2: 嗯，
0: 这回我告诉大家伙，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2: 那不是、哎、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啊、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
2: 嗯、
0: 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2: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2: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
0: 嗯，
2: 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
0: 啊、
2: 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啊，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2: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
2: 嗯，
0: 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
2: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 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
6: 嗯，

0: 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点？
1: 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1: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1: 哦，
0: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1: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是不是？你看很多这个喝完酒的人为什么说这个说话
1: 大舌头，
0: 一是大舌头，再一个不停的说话，
1: 嗯，
0: 这人上劲儿
1: 了，乐
0: 喝醉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喝完白酒又口干舌燥，他就得不停的说话分泌这个唾液才能舒服，
1: 哦，
0: 明白了吧？还有的人喝完了以后胃里面有灼痛感，嗯，反而这就是伤到了我们的胃阴。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
1: 啊，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啊，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哎，饮料，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这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
0: 了。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哎，你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还有一些真菌呐， 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它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30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
1: 嗯、
0: 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效果来得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现在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
0: 是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天天跟孩子犯愁、操心，怎么还不结婚呢？有结婚的操心什么时候能给他生个孙子，有孙子了又操心什么孙子学习不好，
1: 嗯，
0: 每天
1: 操不完的心。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气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0: 有啊，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
1: 哦，
0: 啊，比什么党参呐、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
1: 嗯，
0: 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嗯，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嗯，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
1: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祈祷，我做自己。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